0: 有一位听友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就是一串空白。他说可以点歌吗？可以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点歌啊。我们节目是在8:30结束，那么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来点播你的歌曲。他说他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的听众我们都有吗？这么厉害的吗？欢迎欢迎，但是他这个没有名儿啊，你看是不是小何？我们这边看到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显示你的名字还是怎么样，但是中间空了好长的这个空白，
1: 无名，特别
0: 无名人士吗？要怎么称呼呢？然后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刚刚送出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就刚说的我们广东都没有太阳，这几天这段时间不是这几天，所以有些这个网友们都说不行。他说，而且你知道，就是最难受的是哪一波？最难受的就是从外地千里之外来到我们惠州来旅游的。他说，惠州，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我不远千里来到这儿，难道就是在那个什么酒店里面吹空调吗？哪都没去，双叶湾也没有去，什么什么植物园也没有去，罗浮山也没有去。然后我们这位听友说没名儿。他说要听一首《一生有你》，

0: 好，稍后我们为你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啊。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如果你要逃离广东的话啊，这个地方还蛮值得去，但是首先你要做好准备，你要排很长很长的队。你说的是贝贝帅是不是？贝贝帅的那个版本的。好，我们稍后来送出这首歌。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小何，你猜不猜得到？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然后里面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它坐落在一个吃辣椒特别厉害的一个城市，
1: 长沙吗？
0: 嗯，对。然后你知道长沙的哪儿吗？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地方。
1: 这我还不知道。
0: 刚说喜欢吃零食的人的天堂，这个地方也是最近，就是因为我去年有去长沙，然后我就发觉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怎么会没有做好攻略吗？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今年4月17号才正式的开业，这个地方叫零食王国，有没有听说过？
1: 哇塞，
0: 太火了！就是他的那个排队啊，就是排到了整个一条街，然后你知道，就是排到有些家长都说，就跟他孩子说，那这儿现在如果说七步蛇咬了你，都得活半年，因为寸步难移呀。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零食王国有多么的恐怖。它是坐落于湖南长沙的芙蓉广场，在今年的4月17号正式开业，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全球最大的零食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它的营业的面积是有12000平方米，大约是30个标准的篮球场，免费入场，无需门票。但是呢，你知道在这里面有汇集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零食，6500多个品牌，然后35000多款零食。粗略估计一下，有人说每天我就尝一款，全部吃完要96年的时间。国产的零食20000余款，各地的这个特色的辣条啊、糕点啊、地方的饮料一应俱全，包括还有进口的零食啊，就在里面特别的夸张。你知道它有一幅巨大的一幅周杰伦的海报，是由10000多颗棒棒糖来拼成的，好恐怖。然后你知道它那个 MM 豆的那个，就是那个豆子，它是从天花板直接到那个地上，从天花板一直到地上，就是那个成豆的那个，对，那个容器好可怕。然后它里面有巨型的那种可乐，就是比人还高，就你完全就是很多人就是一个是去买零食，一个是去打卡，就非常火爆。现在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在那种可能不是

这么旅游的旺季的时间去，或者说有一些网友也攻略了一下，你比如说早上或者说快要打烊的那一两个小时冲进去，就是相对人会没有这么多，如果是平时的营业时间就会非常多人，非常的多啊，这个已经排到一条街了，我觉得太恐怖了。然后你知道，我就觉得去年去长沙，我就觉得去早了，你知道吗？特别想要去看一看，就觉得因为一个是喜欢吃零食，我觉得零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知道这个零食王国最近特别的火。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一首《一生有你》啊，这个刚刚我们一位澳门的听友来点播的这首来自贝贝帅的《一生有你》粤语版。稍后呢，在这首。稍后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

开。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送出的这一首来自贝贝帅的《一生有你》粤语版，他说谢谢两位漂亮的小姐姐，不客气不客气，送出这样一首歌。刚说是来自澳门的听友，让我们都有点错愕了，是不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哇好远的感觉。我们在这一时刻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刚刚说到湖南新晋的网红地标啊，零食王国。我们接下来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又跟湖南有关系，哎，还真就是这么的巧哦。我发觉有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一些素材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哎刚好就凑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来自千百千年前吧，在湖南也有一个地标。

0: 哪儿吗？小何，你知道是哪儿吗？
1: 不知道。好好奇，
0: 下次你要装着，你说我知道。然后你再那个什么，给我写个小纸条，
1: 悄悄的说个悄悄话，
0: 做个弊啊什么的。好，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今天时间呢所剩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在这十分钟内啊能够跟大家分享完，如果分享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留到明天早上再来跟各位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其实它这个内容还有点多，因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既然是跟湖南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之前知不知道有一个网上的一个热搜，就是如果你到江西去旅游的话，你能够背滕王阁序，你可以免费的去登这个滕王阁，但是如果你到湖南的话，你想去到岳阳楼，那你也可以背这个岳阳楼记，是的，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岳阳楼记。刚刚说跟湖南有关系啊，就是这么的巧。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很多一些孩子们，其实背这些非常的厉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还有气象万千，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句子。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冷知识。我们都知道写下岳阳楼记的人是范仲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范仲淹终身都没有登上滕子京重修的这座岳阳楼，也就是说其实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帅老头发了一个搞笑的表情吧，帅老头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帅老头是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沿江大哥啊，好，欢迎您到直播间来。我刚刚说的，没有想到吧，这个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从来都没有登上滕子京重修的这座岳阳楼，人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邓州，仅凭一封信一幅画落笔368个字，成就了千古第一楼阁的散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场中国文学史上最传奇的看图作文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时间回到北宋庆历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草草落幕，心怀改革理想的范仲淹呢遭到了保守派的排挤啊，被贬往了邓州。他的童年好友滕子京呢也受人弹劾，被贬到了巴陵郡，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同样遭遇这个贬谪，很多人就此消沉。但是滕子京没有躺平，他在岳阳呢是励精图治，一年时间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同时呢他主持重修年久破败的岳阳楼。那这个楼阁落成之后呢，滕子京心中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楼阁需要文字的传世，于是呢千里寄信，恳请范仲淹撰文留念，随信一同送达邓州的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这里跟大家画一个重点，此时呢范仲淹是身在河南邓州，两地是相隔了千里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高铁的，更没有航拍，他无法动身前往岳阳。后世的资料证实呢，范仲淹少年时期曾经在洞庭湖畔生活，见过洞庭湖的风光，但是从来没有登临这座刚刚重修完成的岳阳楼。所以很多人会很好奇，那既然没有亲眼看到过现场，那写景的时候不会空洞失真吗？这也是千百年来大家非常争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别人写这个游记到此一游讲究的是身临其境，范仲淹写这个楼记人未至文先传。这里呢还有一层隐藏的情谊，就是滕子京呢他性格非常的豪迈，被贬之后呢心中啊愤愤不平，旁人劝说很难听进去啊，范仲淹呢一直担心好友的这个郁郁难平，所以借这个文章这个事情呢刚好拥有一个契机，隔着千山万水和老友谈心劝慰共勉。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篇楼记，更是两位失意的士大夫跨越地域的精神对话。很多一些游客登临岳阳楼的时候，对照文章寻找景色，就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范仲淹没有细致的描写岳阳楼楼阁本身长什么样，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去过，是不是？他所有的笔墨都是投向了洞庭湖，分为了两幅

0: 画面，淫雨霏霏的萧瑟，春和景明的明媚，一悲一喜两种心境，对应的是在外漂泊遭遇坎坷的读书人。普通人游览风光呢，很容易被景色牵动情绪啊，看到风雨就会忧愁，看见暖阳就会欢喜，这就是文中所说的迁客骚人的心境。而范仲淹笔锋一转，抛出千古疑问，有没有一种人可以跳出环境左右情绪，答案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所以我们理清楚这个逻辑，就会明白滕子京寄来了一幅画卷，给了他风景的轮廓，年少洞庭湖畔的生活记忆补足了湖水烟波的印象，而半生宦海沉浮数次的被贬谪的人生的阅历，才是这个文章真正的内核。所以这个景色只是一个载体，别人写山水重在记录风景，而范仲淹呢，借洞庭烟雨书写历尽之中读书人该有的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没有亲临岳阳楼，他依旧写得震撼人心啊！眼中之景呢，可以依靠图画和记忆，而心中的格局呢，从来不需要实地的打卡。所以在这里我们跟小伙伴区分一个误区，游记呢重在写实，而岳阳楼记本质应该算是一篇议论文，它不应该算是记叙文，因为写景只是铺垫，终极目标是抒发理想。如果单纯比拼描木楼阁的风光，历代登临岳阳楼的文人数不胜数，可唯有范仲淹跳出了楼阁，望向天下的苍生。我们来看到其中有一几句啊，就是刚刚说的嗟夫与长求古人人之心，或依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尽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矣。这句话是范仲淹一生的人生信条，新政的失败，远离朝堂，身在江湖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即便个人理想受挫，心中牵挂依旧是百姓的安危。同时这段话呢，也是写给滕子京的劝慰啊，因为滕子京呢，就是被贬谪之后心里就是很郁结的，容易因为仕途的得失喜怒。范仲淹就想告诉他，真正的君子不必因为一时的这个境遇潮起潮落来困住自己，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被贬远方，责任不能放下。后世很多人感慨滕王阁序，王勃当场挥毫人在楼上，醉翁亭记的欧阳修置身山水，唯独岳阳楼记是一场遥遥相望的隔空落笔。肉身虽然无法抵达洞庭湖畔，精神却站在了岳阳楼的最高处啊。所以大家不妨想一想，就如今我们旅行的时候热衷于实地打卡拍照留念，但是范仲淹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感知不一定是双脚抵达这片土地。所以你有没有读过一段文字，即使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却仿佛身临其境呢？这是我们在这一时刻跟大家来抛出一个话题啊。时间来到早间的8:28，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来跟大家科普了一波岳阳楼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篇从小背到大的古文，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作者范仲淹从来都没有登上过岳阳楼。当我们再一次诵读岳阳楼记的时候，不妨记住这段历史，千里之外邓州花洲书院有一盏青灯，一幅古画，一位仕途受挫的文人没有机会去眺望洞庭，却用文字为后世所有人搭起了一座精神的高楼。风景有限，人心无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述的这个不一样的岳阳楼记。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我们的节目所剩时间快要结束喽。我说我可以作证，收音机在珠海也能听到1073，只是信号时好时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接近到尾声，最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啊。仲凯大道目前东向西有317米的拥堵，还有这个峨宁北路南向西，从南湖到峨宁北路是有47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福坤县是有1.16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各位一路相伴，小何也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1: 明天见，
0: 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持续推进，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当地持续防范余震，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证监会今日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相关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品种平稳上市。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关注娱乐方面，7月31日，于正发文首度直面凤求凰多年口碑争议，坦诚复盘创作问题，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中考落榜焦虑引发广泛讨论，广东省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迎来就业热潮，258家企业带来8000余个岗位，争抢2580名毕业生，人均可选岗位超3个，职业教育就业优势受到不少家长关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2: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2: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0: 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10继续锁定博乐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两周时间都是由亮亮来代班主持岁月如歌，和大家呢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和大家第一首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姚晓棠带来的合唱《深情相拥》。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姚晓棠在之前的一档综艺音综节目当中合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来自张国荣、辛晓琪。这首歌曲呢是由张国荣作曲，在收录在了是张国荣专辑《宠爱》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呢1995年电影《夜半歌声》的一个插曲。那现在呢有两位再次的合唱这首歌曲啊，让我们听到了另一个版本，是一场温柔又克制的双向倾诉。杨宗纬呢醇厚又深沉的声线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一些回忆，姚晓棠呢清亮婉转的嗓音细腻灵动，二者呢交织缠绕和层次格外的动听，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低声的诉说，把爱恋里的不舍、眷恋与珍惜缓缓地铺展开来。歌声呢，仿佛一个温暖的拥抱，把心底彼此那份不愿离别的情愫娓娓道来，也致敬了原版经典的同时，也唱出了独属于他们二人的浪漫，听得人心底柔软，满是动容。

好的，也有网友说呢，二人的演唱褪去了浓烈的嘶吼，用温柔的唱腔诉说爱恋与不舍，声声皆是不舍，在旋律当中呢，感受一份深情的相拥，不愿别离的浪漫情愫。好的，那这首歌听完之后呢，接下来继续聆听另一首来自彭佳慧、张碧晨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是来自彭佳慧、张碧晨在一档音综节目的合作带来的《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的原唱呢是许美静，收录于这首歌在1995年到1996年的专辑《遗憾》当中，也是呢新加坡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原本并没有被计划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是意外走红的一部作品。许美静呢以月光为意象，写尽了都市人的思念、离别与释怀，不局限于男女的情爱，也包含了亲情、故人的牵挂，还有适合望月寄情的心情。现在呢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月光光》，同样呢也是由许美静演唱，由林夕去填写的粤语词。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本版本呢是来自张碧晨跟彭佳慧带来的这样一个版本，这也是唱尽了都市人的思念与释然。像彭佳慧的嗓音呢是醇厚有力量，带着饱经世事的沧桑感，张碧晨呢声线清冷细腻，婉转绵长，两位实力唱将彼此呼应，高低声线的交织相融，把人世间的聚散离合娓娓诉说，没有刻意的煽情，歌声呢如同洒落城市夜空的月光，温柔的抚平心底的惆怅，在旋律里读懂了离别，也读懂了祝福，纵使不能朝夕相伴，依旧呢愿月光温暖每一个牵挂的

0: 有一些网友听过二者的合作之后呢，说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城里的月光》。像他们两个，彭佳慧呢是嗓音厚重醇厚，张碧晨呢是音色清冷悠远，两人的合唱层次非常的丰富，也道尽了人间的聚散。愿这片城里的月光可以照亮思念，也温暖你我的心间。好的，那此刻您收听到呢是博罗电台的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神。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 107.3 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聆听的这首是老狼跟任素汐带来的《我要你》。

好的，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是来自老狼任素汐带来的《我要你》。那这首歌原唱就是任素汐一个人啊，创作背景呢是最早是在2012年的话剧《驴得水》的插曲，专门为女主角张一曼写的一段民国小调，创作只用了40-50分钟。故事呢设定是张一曼呢曾在旧上海生活，歌曲呢模仿30-40年代老上海情歌的氛围感，是角色心底对纯粹爱情的向往，用来缓和话剧紧张激烈的戏曲节奏。那到了2016年呢就改编成电影《驴得水》，《我要你》升级为电影的主题曲。

0: 剧，依旧呢由人素汐独唱。片中的经典的片段就是张一曼一边剥蒜一边轻轻哼唱这首歌，画面非常的温柔，歌曲呢随之就火了。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应该对这个画面记忆犹新。另外呢，接下来就有一个知名的合唱版了，就是我们这一版老狼加任素汐，作为电影的推广曲，版本里还巧妙地融入了一点点天涯歌女的旋律，这一段呢就是任素汐所带来的，这个也是流传很广的一个版本。
1: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
0: 有网友说呢，老狼任素汐的合唱满是质朴又带着烟火的柔情，像任素汐呢嗓音是慵懒的沙哑，带着细碎的温柔的向往，而老狼呢作为新一代的歌手啊，应该就是在我们90后特别红的，又成了我们现在很多新一代喜欢的歌手，他患有呢就是低沉的嗓音，盛满了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啊，一柔一沉相互的交织，褪去了轰轰烈烈的告白，是心底朴素真切的想念，像旧时光里的淡淡的情歌，晚风月色与思念都藏进了旋律，没有浓烈的呐喊，只是轻声的诉说心底那份简单的期盼，安静却格外的戳人心扉。
1: 谈得太寂寥，
0: 这首就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带来的《我要你》。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岁月如歌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聆听武艺和杰带来的可惜不是你。

好的，刚刚聆听到呢是来自武艺和杰两位的合唱《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原唱是梁静茹，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梁静茹的专辑《思路》当中。他的作曲呢是曹轩宾啊，作词呢是李卓雄，那旋律呢是曹轩宾梦里得来的灵感，半夜梦醒赶紧用复读机录下了旋律的雏形。这首歌呢音域特殊，起初呢不少歌手觉得不好驾驭，不愿意唱，机缘之下就给到了梁静茹。歌词呢其实讲述的是一段认真相爱最后遗憾走散的情感，不同于悲伤的控诉，内核是遗憾中带着感恩，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感谢那时你牵过我的手，爱过就算没有结局，依然呢感念曾经相遇的温柔。那梁静茹的版本基本上是以钢琴为主，淡淡的伤感没有激烈的宣泄，契合了梁静茹温柔疗伤的情感特质。而这一次呢是由武艺和杰带来的《可惜不是你》，他们俩带来的是满是青春回望的遗憾。

有些音频人说武艺的音色非常的干净澄澈，而带着少年感的怅然，这也属于他的一段青春记忆。而何洁的嗓音是爆满，富有爆发力，情绪的浓烈，把爱错过的心酸娓娓道来。他俩是一前一后的人生相互的交织，没有过度的悲伤宣泄，唱出爱过之后的释怀。那些走散的缘分，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都藏在旋律里。感谢曾经相遇，虽有遗憾，依旧感念过往。

0: 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两周时间呢，都是由我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岁月如歌的所有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何洁和蒋敦豪带来的一首翻唱老歌《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是来自何洁蒋敦豪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这也是汪峰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9年所发行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歌词呢也是压抑了多年的压抑情绪，偶然一个瞬间的触景生情，往事翻涌，刻着的思念瞬间的崩塌。不只是失恋的情歌，也写给所有生命里遗憾的别离，再也无法相见的人。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已成为了经典的歌词。
1: 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
0: 而这次何洁与蒋敦豪的合作演绎《当我想你的时候》，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蒋敦豪呢，嗓音是温润低沉，带着民谣式的质朴和抚慰感，内敛克制，像轻声的独白。而何洁的声音一出，嗓音呢是饱满有力量，浓烈却不嘶吼，却唱出了历经世事之后的怅惘与释怀。一沉一厚的人生彼此呼应，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那些平日里压抑克制的情绪，在某个深夜被思念轻轻地戳破。

有一些音频人说到二人的合作，蒋敦豪呢温润质朴的声音，加上民谣感的氛围感，再加上何洁的嗓音爆发力十足，情感的层次丰富，两种声线的碰撞的感染力很强，跳出了原版沉重的痛感，增添了一份释然，不只是悲伤怀念，更多了与过往告别的洒脱。虽然呢舞台也进行了一些处理，但保留歌曲的内核，强弱递进，把平日坚强想念时破防的心境刻画得十分的真实，极其呢引发听众的共鸣。蒋敦豪和解，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亮亮。接下来呢，时间来到9:54，马上要聆听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最后给大家带来是一首陈慧娴、孟慧圆合唱的一首老歌《用心良苦》。

好的，那听着这首歌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我们的苦情歌手张宇所带来的，而这一次呢是两代女生的隔空对话，把感情里的挣扎与遗憾缓缓地诉说。陈慧娴呢是嗓音温润通透，带着阅尽世事的淡然，孟慧圆的嗓音是质朴细腻，藏着真切柔软的感伤，两个人的声线交织的缠绕，少了原本的撕心裂肺，而多了一份回望往事的通透。一腔热情呢是付诸东流，用心良苦最后却成空，爱里的进退两难，付出与落空，都在歌声里满满的铺开，唱尽了情海中的沉浮起落。爱过之后纵然满心遗憾，也学着与往事温柔和解。这就是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来自陈慧娴、孟慧圆带来的用心良苦。那伴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1073朋友圈，依然是由亮亮和大家分享的相关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活动启动；博罗融媒开展防溺水科普，为青少年送上生命必修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三下乡活动走进博罗长宁。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走进博罗古城采风写生创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罗古城革命旧址广场举行，百余名省内外美术名家、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笔墨定格千年古城风貌。广东省广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县政协副主席徐辉出席活动，并与艺术家代表共同推杆，为本次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启幕。赵碧波表示，博罗以绣花功夫实施老城微改造，修缮历史旧址，打通城市路网，新增公共绿地，推动千年古城持续焕发新生机。诚邀艺术家以画笔记录古城新旧之变，创作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佳作，为博罗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启动仪式结束后，画家们深入红色旧址、古建街巷、滨江风光带等地开展实地采风写生。本次活动由博罗县建工集团主办，将持续至12月，精选葫芦岭公园、古城北门牌坊、罗阳书院等16处特色写生点位，汇聚国画、油画、工艺美术等多门类艺术力量。后续将依托写生成果，打造议会博罗专属文化 IP， 以艺术引流带动老城产业、招商与文旅升级，助力博罗打造大湾区文艺赋能、古城复兴的特色样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进报道。
2: 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安全伴我行自救大练兵防溺水知识科普活动走进博罗县新动力恒温游泳馆，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命必修课。活动现场，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了野外水域致命风险，提醒大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等危险行为。主讲教练康丽：
4: 防溺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生溺水的例子是特别多，所以说呢，也是关注让家长关注好孩子的技能，然后学会自救能力，长身健体还能达到自救的效果。
2: 在实操环节，游泳专业安全救生员现场演示了制作救生工具的方法，以及岸上心肺复苏的急救流程，并邀请青少年亲身体验。通过沉浸式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叫、叫、深、抛的岸上科学施救原则，更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危害。青少年赵回英：
5: 教练他讲了什么是干性溺水，什么是湿性溺水，让我们意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6: 不能到未开发的海滩游泳，不得到没有救生员和救生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得到水库游泳。
2: 此次活动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安全防护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体验的模式，让防溺水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
3: 近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依性致远实践团走进博罗县长宁镇，开展为期11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发挥下沉田间地头，深挖本土非遗资源，以数字科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非遗文化活化传承，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长宁镇水边村朱顶红种植基地，实践团的学子认真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大家架起直播设备，在线推介朱顶红品种优势、种植养护技巧，为本土特色花卉拓宽宣传销路。 实践期间，队员们深度参与朱顶红全流程农事作业，采集各类种植数据800余条，搭建专属花卉种植数据库。他们还优化了花卉品牌 logo 与产品包装，开展了4场助农直播，并自主研发盛世水边朱顶红智慧服务小程序，实现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农技科普一体化，有效推动传统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学生
7: 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能为自己的家乡做振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为呼吁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参加到这一领域方面，为自己家乡做振兴。
3: 实践团还走访了罗浮山百草游、柯家坡等非遗阵地与传承人，搭建长宁镇非遗数字档案，实现非遗资源云端留存、线上可查。长宁镇水边村村委委员袁焕玲：
8: 大学生们呢，热情满满，认真务实，深入田间基地帮忙调研、出谋划策，年轻人的创意和专业知识很强，为我们产业升级、品牌宣传注入青春力量。
3: 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耕数字农业，

0: 非遗数字化保护、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持续以科创力量赋能长宁镇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带队老师许志鹏。
1: 我们学院将会以党建为纽带，进一步的推动和长宁镇水边村村委深化党建共建，然后搭建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形成长期化的协同服务机制，助力乡村全面的振兴，把短期的实践成果转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助农惠民新乡的长效动能。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0: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4: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0: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3: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0: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3: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0: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3: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3: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早上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0: 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4: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5: 我是亮亮
4: 小草，
5: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0: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4: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5: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6: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5: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6: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5: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6: 头盔？
5: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6: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5: 啊。真的不戴吗？
6: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7: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6: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5: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6: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7: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6: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8: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9: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传来熟悉的声响。
1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府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在昨天我们博罗融媒所推出的一条推文，说到多家餐饮店不合格，网友说广东人开水烫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近日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22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报，称广州佛山、东莞多家的餐厅使用的汤碗有洗涤剂残留超标的一些问题啊。我相信呢，很多经常出去吃饭或者点外卖的朋友这个时候心里就揪了起来啊。根据呢抽检计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抽查了粮食加工品、还有饼干、速冻食品、水果制品、糕点和餐饮食品等六类食品827批次的样品。根据呢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呢抽检项目合格的样品是805批次，不合格的样品达到了22批次，检查出了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量使用以及其他指标的问题。那根据呢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会在后续进行一些整治和处置和处理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应该勇敢的举报投诉电话12345或12315来维权。对此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哈，广东人的这个浪碗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就洗碗啊。有网友说，如果每个桌子旁边都安装一个洗了头的话，洗水龙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洗一遍再烫一遍的。还有呢，是我觉得这个饭店洗碗都比较随便，怕他们洗得不干净，所以每次还是要自己洗一下。那说到这个弄碗啊，也是这个粤语的发音，意思就是烫碗，用这个开水烫碗，指每次外出吃饭之前呢，大家会用这个热水烫一遍这个碗筷，确保干净卫生。这也是广东人饭前必不可少的用餐仪式。因为呢，大多数菌种的活跃生长期间居住在啊，集中在20到40度，且细菌的繁殖与代谢需要水分，而广东主要气候为亚热带的季风气候，因为呢常年空气湿度偏高，夏季炎热是难耐，那冬季则相对温和。正因为如此的天气的构造，广东湿润的环境对细菌而言呢，堪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床了。那根据呢食品安全国家这个标准中的规定，餐具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要求呢，就是要常年的去检查，有一个标准数。如果在常年湿热的气候环境下生活，为了保证我们餐具的清洁和卫生，由此呢。

0: 广东人养成了一个烫碗的习惯。那烫碗有清洁效果吗？那比如呢，来自厦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研究，实验人员呢制备了一个含有大肠菌的一个污染的餐具，用70度以上的热水烫4到6秒，能在一定程度上呢是降低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查率，但不能完全的杀灭大肠的一个菌群。那去除呢这个阳离子合成洗涤剂的效果也是较弱的。那将冲烫的这个水温从70度如果提升到100度的话，这个阴离子的合成洗涤剂的检验出的率的就降低了8%。像南京呢市场的监管部门联合了江苏实验室也进行一个实验，当处理的条件为水温80度，时间为30秒时，这个菌落总数也减少了50%。还有呢，科普中国的公众号也曾经发过文呢，如果想给餐具这个消毒杀菌，需要100度的水，并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但能冲洗表面灰尘，也算有一个心理安慰。用着舒心。简单的来说呢，广东人烫碗就有一定的清洁效果，但是呢消毒杀菌效果是有限的。洗碗呢可以洗去餐具上的浮尘或油垢，但是不能呢去除完全它是这个残留的洗涤剂。那来自广州的美食专家也认为，在广东的大街小巷，餐前烫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一个清洁行为，已经呢演绎成为镌刻在地域文化基因中的一个仪式了。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要通过烫碗把这个细菌给隔掉一部分的话，应该有些什么样正确的顺序呢？第一呢，是拆开包装之后呢，将碗具大小摞起来，用开水烫一遍。那倒满开水之后呢，先让热水在杯子里过一遍，再让勺子在杯子里过一遍，接着烫碗，把杯子的杯沿呢是放在碗里来转几次，最后将碗里的水呢沿着筷子倒入盛水这个盆里啊，包装这个碗具的塑料外壳一起放入这个泡水盆即可。那另外呢，就是碗具里的碟子，广东人称为骨碟，是用于盛放骨头的，一般是不清洗的哈。那外出就餐如何来保证我们饮食的一个安全呢？首先呢要选择一个正规的一个餐厅啊，这样的是有保障的。再就是最好呢就是一些小朋友，我看的比较小的，最好给他自备一下餐具，如果你担心的话，自备餐具卫生更能保障。再者呢就是辨别消毒餐具是否合格了，很多的餐厅呢餐具都是包装好的，使用前可以仔细观察是否洗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有清晰标注了厂家的一些清洗的地址啊，保质期，还有呢餐具表面是否光洁，不得有附着物，还有无杂质、无油渍、无泡沫、无异味。所以呢餐前烫碗你一般会烫几遍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如果在这个细节上我们多多注意了，至少我们还可以隔绝一些细菌的侵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好了，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11点进入我们的一个学习强国和大喇叭农村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长宁镇的普伐村，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迎来采摘的旺季。当地以特色葡萄种植为抓手，盘活田园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发展起红火的甜蜜经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葡萄园。近日，长宁镇普伐村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果园以特色种植为基础，联动周边农庄，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一颗颗致富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走进普伐村的果园，一串串饱满诱人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

0: 着清甜的果香，游客穿梭其间，一边采摘果实，一边拍照记录田园风光。游客们以及来自台湾的客商林玉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啊，我是从陕西西安过来的。
1: 我们也是听旁边的人介绍的，说这个葡萄园挺多葡萄很好吃，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2: 我们吃了葡萄，吃了火龙果，口感非常好，
3: 吃到我们台湾家乡那个巨峰葡萄的口味很像，它就是有点酸，不会太酸，然后吃起来又甜度又够，其他在市场都买不到这样的葡萄。因为罗湖山这边空气很好，水质也好，吃了这边的葡萄你 就特别清甜。
0: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注重精细化管理，果味清甜。一起来听听葡萄庄园负责人肖云光是怎么说的。
4: 我这个果园就大概是50亩左右，目前葡萄的话种植有20多亩，今年这样最早上市的就是夏黑葡萄，然后就飓风，这个月摘的就是那种富泰八号，它的果味道就比较清甜，果皮比较薄一点，还有那种葡萄的香味特别重。
0: 近年来普伐村立足生态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体验农业转型，果园与周边农庄形成联动，将单纯的农产品销售升级为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昌宁镇的普伐村。一颗葡萄带动一方产业，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活力，普伐村依托鲜果产业走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增添甜美的动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

0: 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5: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6: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7: 我是亮亮
6: 小草
7: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6: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8: 你的成长守护人民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继续分享来自我们波融媒的一条资讯啊，也是在一号的时候所发布的，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也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就发帖称啊，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出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据发帖人的分析啊，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那不少的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那律师也提醒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若因退货提前给出这个取件码引发的纠纷，维权难度是较大的，也建议消费者尽可能的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主要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的损坏，还有呢是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则由卖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呢能有规定说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那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一些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的方式交付，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司法实践当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呢完成退货商品的交付，还有呢货物的损毁丢失风险随之呢转移至商家及物流方，一定是要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如果您是提前交付了取件码，但实物呢尚未呢交接给可能会造成的系统揽收的过程当中不一致的一些毛病啊，凭借呢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交付的行为，所以呢消费者可能需要自行举证证明仅提供取件码。

未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通电话的录音、包裹的留存照片等缺一不可，而且这个举证难度呢可能会提升。那针对呢运费险提前核销问题呢，平台运费险服务属于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呢录入及核销了运险费，属于的平台的一个预设的规则。若我们快递员主动的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进而造成消费者运费险权益受损，消费者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的赔偿，但该类呢赔偿能否得到支持，也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的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个案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呢，律师呢也再次的提醒，针对当前频发的同类的纠纷，那建议如下：第一呢是坚持实务，当面交接后再提供所谓的取件码，如果需要改期取件，直接在平台修改的上门时间的取货时间，无需呢提前发送取件码。第二呢，要完整的留存证据，若已提取了这个取件码了，第一时间要保存微信电话沟通的记录，如果平台呢截图的过程当中也算是一个证据的留存。那包裹呢未交付的拍摄商品的留存照片、视频还有证明实物仍在本人的管控下。这就是再次为我们经常来购买快递的小伙伴提了一个醒，退货时呢千万不要提前把取件码给我们的快递小哥，一定呢是要当面交付工作人员，如果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拿着这些证据来维权。但是律师也说了，这个举证难度也是非常的复杂，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呢规避这样的一类的风险。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最近呢有一位男子特别喜爱小狗，他呢就买了一个网上购入了一个小狗，叫做香槟色的小狗。说到就是哈尔滨的张先生遭遇了一场离谱的网购宠物骗局，他花费了1400元在微信朋友圈购买了这只香槟色的小狗。那在遵守商家7天不洗澡的叮嘱之后，却发现小狗遇水褪色变成了纯白色，而涉事商家也早已失联跑路了。也就是呢，他买的是一个那个香槟色的，那洗完之后变成了一个纯白色的一个小狗狗啊。据张先生介绍呢，他此前在朋友圈看到一只毛色均色的一个香槟色的小狗，视频后十分的相动，便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个买家购买，最终呢支付了1400元的全款及运费。收到小狗后呢，商家特意强调7天内是禁止给小狗洗澡。尽管呢刚收到狗时的张先生发现毛色比视频当中略浅，但出于呢对于商家的信任，并没有去深究。那熬过7天之后呢，他就是给小狗洗澡，不可思议的发生了，小狗的毛色严重的掉色，竟然变成了纯白色，与视频当中的卖家秀有天壤之别。那发现受到上面之后呢，张先生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试图联系商家，对方呢始终不予回复啊，最终电话变成了空号。目前呢，张先生已向当地的市场监管管理部门进行了一个情况的反馈。那针对此类事件呢，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这是不良商家利用了廉价化学染料将普通小狗伪装成名贵品种的骗局。商家呢还特意叮嘱7天不洗澡，这是为了拖延买家发现真相的时间。所以呢，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的消费者，网上购买宠物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交易，切勿私信呢朋友圈私下转账，以免呢遭遇变色狗的骗局，造成自己的财产损失，而后续的维权也是非常的难。也有网友说呢，虽然白色看起来也很漂亮，但是你买的是香槟色，商家是缺德的，小狗真的是无错啊。所以呢，属于也是被骗的一个新闻的事件了哈。那还有呢一些朋友也说，网上购物买宠物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哈，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朋友圈私下转账。还有呢不太明白，有网友说啥时候香槟色就比白色名贵了，好像也就灰色贵一点吧。因为香槟色可以冒充马尔泰或者是泰迪熊，比白色的这个比熊还要贵一些哈。
还有呢，七天都培养出感情了，这个时候呢再出现一些退货，可能真的也是伤了这个买家的一个心哈。还有网友也说，网购活物10个里面有9个是骗局，商家都能发货，你收到再想退

你都没有活物游出的资格，这个要有证据，没证没据在平台也很难，所以呢后续的维权是非常劳累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购买这些活物的宠物的时候一定要睁大自己的双眼，擦亮双眼啊。那以上呢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条资讯，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和一个短短的资讯，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1073朋友圈。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持续推进，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当地持续防范余震，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证监会今日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相关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品种平稳上市。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关注娱乐方面，7月31日，于正发文首度直面凤求凰多年口碑争议，坦诚复盘创作问题，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中考落榜焦虑引发广泛讨论，广东省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迎来就业热潮，258家企业带来8000余个岗位，争抢2580名毕业生，人均可选岗位超3个，职业教育就业优势受到不少家长关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息其统一截止至2026年的8月31日。三呢，执行标准政策延期的期间，人才房票分级发放标准、申请资格、申请办理流程，还有房源适用的范围、房票发放总额、房票使用管理规则、资金兑付等沿用关于发放人才票房支持各类人才在会发展的通告，还有惠州市人才房票实施细则原有的规定执行。人才房票额度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公告呢，由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特此公告来自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7月31号所发布的这个通告。如果大家呢对于惠州人才房票延政策延期相关的事项有所具体了解的话，想要更细致的去认识和了解，就可以关注我们在今天博罗发布的一条推文来关注一下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相关的资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接下来由我们的诗婷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正当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6: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5: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6: 听到了吗？
5: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7: 丰收了，
6: 丰收了，该吃饭了。
5: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7: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6: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5: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

0: 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今天是八。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风格的代表作品，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曲风蜕变等等啊，在这样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

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我相信也许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他确实是已经在乐坛中已经跨越了40余年了，已经出道40多年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殿堂级的歌手。那这位歌手呢，他可以是唱尽这种情爱悲欢的情歌天后，也是一位敢于去推翻过往成就的一位自我革新者。甚至来说呢，在前些年他已经年过50岁了，还是依旧的去敢于去挑战一些高难度的曲目啊，就是在一些音乐的舞台上，音乐的综艺舞台上啊，反正就是特别的厉害。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有猜到我们今天的这位歌手会分享的是谁呢？可能心里有很多的答案。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就是林忆莲啊。那其实她出道的非常早啊，在80年代的时候的香港乐坛，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的受人瞩目了。但是我觉得她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呢，因为大80年代的香港乐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的去塑造一些日系的一种甜美的人设和风格啊，就好像说我们之前说到的，其实早期的香港，他们很多歌曲呢都是翻自于一些日本的歌曲啊，然后把一些日本的歌曲引进国内之后呢，来进行一些粤语的填词。其实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值得可以借鉴参考的，只是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日系的歌曲啊，然后林忆莲呢是比较先的去撕开了一些，去挣脱了一些日系甜美的人设，而去打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说到了90年代呀，他也是彻底的去扎根在了华语的流行乐坛，唱了非常多治愈人的都市情歌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来精选了4首跨越了10余年的林忆莲在不同阶段的一起的代表作品，一起来见证了林忆莲他是如何去拒绝固化，如何去向内沉淀人生，如何去一边的拓宽自己的演唱与创作的边界，来最终实现自己温柔自愈的完美蜕变的。正在收听的您呢，欢迎通过我们伯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哪一个阶段的林忆莲会是最打动你呢？因为真的林忆莲从出道40余年到现在，她依旧活跃在音乐的舞台上，所以说呢，一定会有值得可以分享的瞬间。如果说想要听见早年的林忆莲那样一种最质朴又果敢的模样，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一定是无法绕开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 Love Cindy 中啊，这张专辑其实在当年呢也是奠定他在整个华语乐坛的天后地位的一张专辑啊，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那么这首代表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也是褪去了他在早期那样一种港乐浓烈华丽的编曲的氛围中，去打造的一种非常独属于他自己的一种简约的风格。所以说呢，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很多人都会说啊，这首歌曲是描绘失恋后的神曲啊。其实我有时候静下心来去仔细的听这首歌曲，我没有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单纯的讲失恋的一种很悲情的歌曲。可能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听会能够体会到它其中这样一种爱而不得的心酸，但是其实我觉得长大一点的话呢，会读懂他其实这份藏在冷风里的底气是什么。因为真正的成熟呢，他不是说啊强行的去忘记之前的那个人，而是即便说哭过孤单过，也不会说啊为了这样一段不合适的感情一直在内耗自己。所以说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它可能教会我的是释怀从来不是认输，而是要主动的把人生的方向盘收回到自己的手中。

林忆莲的这个声音啊，哇，太美了。我觉得九十年代的林忆莲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温柔但是有力量的女性的形象。

我们刚才听到第一段啊，可以听得出来，其实他在这首歌曲中采用的都是比较生活化的诉说感的咬字啊，就好像是我在跟你讲述我早年间遇到的一些故事一样，就是他的字句之间的衔接是非常的自然顺滑的，甚至来说没有去刻意的去雕琢他的唱腔。因为他其实我们在后期他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听得出来啊，他的一些唱腔还是非常具有他个人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早期的林忆莲呢，这样一种和老友娓娓道来心事的感觉，我觉得也是让这首歌曲的情绪更加的真实落地。

我们听到的主歌部分啊，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收敛情绪的状态，但是到了副歌部分呢，它也只是适度的去释放了一些力量，并且在一些收尾的段落还会更加的再度的去收束它的音量。我觉得它就是用这样一种强弱的节奏啊，来贴合内心的挣扎与释然。反而我会觉得这样克制的一些表达其实会比他一些歇斯底里的一些嘶吼更加能够表达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

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他在尾音的部分呢用了很多的轻柔气声，然后让自己的声音缓缓的消散，尤其是在刚才的末句啊，他那样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好像是说他的心事就像随风散去一般，也是塑造出了这样一种孤单释然交织的氛围感，也是在那个年代林忆莲标志性的情歌处理方式。

那么在早年间，林忆莲已经奠定了她在唱这些抒情情歌方面的天后地位啊。那其实呢，在完成了这样一种情爱里的自我和解之后呢，林忆莲也是想着说去突破自己啊，去携手一些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去打造一些新概念式的专辑。那么在2018年呢，他就发行了一首名字叫做《零》的专辑啊。他这首歌曲的专辑名字很特别，叫《零》。那么他其中有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主打核心曲目呢，《归零》就是很好的体现了。这歌曲是他完成了从放下爱情到重塑人生的进阶版本啊。这整张专辑以数字零作为内核，代表着清空过往标签、遗憾以及一些光环与伤口。所以说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这张专辑中的主打曲目《归零》。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林忆莲的《归零》。

哇，我们听完了这首林忆莲的《归零》啊，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酣畅淋漓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都觉得，林忆莲太会唱了。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其中有可以听到他反复的在说的一个词呢，就是 reset。 那 reset 它其实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重新调整啊，其实也就是他归零的意思。那其实呢，他想要用这样反复呐喊的 reset 呢，就表示是如同人生的重启键，告诉我们不必再沉溺于过往的对错得失啊，要走出黑暗才能够触碰光亮。比如说他在歌词中也唱到了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如果，在后悔之前呢，让懵懂承受。我觉得他这歌词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在很多不谙世事的时候也许会犯错，但是呢他又在歌词中说到了，如果重生能够真实的存在，那么在此呢将一切归零再来，就是我不怕输，我可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我觉得这也是去抛开了一些情爱纠葛，来书写了人如何和过往的悔恨和解的一首非常代表性好听的作品。

这完全不一样了。这首歌曲融合了前卫的摇滚，以及是很具有节奏的那种电子节拍，褪去了纯粹的一些自然的悲悯感啊，转而去向内去叩问自我挣脱束缚的勇气。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啊，但是她在后续的像在2024年的一些跨年晚会，包括在今年的一些舞台上啊，她也会依旧的多次重新去演绎这首作品，真的足以看见这首作品对于他人生的一些深刻的意义。包括其实我在每一个阶段听到他去重新演绎这首作品，我觉得都能够听出新的人生感悟。

主歌部分啊，他也是用到了一些气声的低语感啊，去平铺的诉说他在人生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遗憾与无奈。

但是在了一段非常紧急的这个密鼓点的介入之后呢，他马上收紧了自己的声带的增加力量。我们可以听到他在副歌部分啊，是一路攀升至了非常高的高音啊。这其实也是代表着他从主歌部分的这样一种被动的释怀，而走向了像非常高级的这样的一种主动重启的心，情绪呢也是一步步的去啊攀升上来了，让人听感真的非常的过瘾。

说这首歌曲呢，多处的是处于在一个换声区和高音区的位置啊，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林忆莲在早期的时候唱一些很柔柔弱弱的一些抒情歌曲，也许不会觉得她是属于那种很有冲击力爆发力的女歌手，没想到呢，她在这首歌曲中所表现的这样一种强混声的高音啊，真的是很有爆发力，就她的声压是厚重的，但是不会让人听起来是尖锐挤压的，哪怕是连续重复的高音段落呢，它的音色依旧可以保持稳定，保持统一，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它的音乐生涯的中后期能够代表它声乐实力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到了副歌部分啊，这个摇滚的感觉上来了之后呢，它也是加重了咬字的棱角，搭配了一些利落的鼓点，就感觉它的人声是跟器乐是互相在碰撞的，

尤其是在刚才说啊，让一切归零重来那几个字啊，我真的觉得他这个人的这个自我和解是拥有了辽阔又坚定的力量。总而言之呢，我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都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回想起可能年少时候做过的一些傻事啊，觉得有一些是不是走过了弯路就没办法再回头呢？但是听到林莲这首歌曲呢，其实告诉我啊，零不代表着一无所有，而是无限可能性的开端。哪怕说啊，我已经是一个拥有了很多光环的人啊，但是我依旧可以说去重新出发。

推翻过去重新出发，这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份魄力的。所以呢，每次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陷入到内耗之后啊，我可能会听到这首歌曲来提醒我自己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没有什么是可以打败我的。

我们在这首歌曲中呢已经见识到了林忆莲非常顶级的唱功啊。那其实她在完成了这样一种自我归零的精神蜕变之后呢，她也是在近几年的一些音乐综艺舞台上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唱一些可以颠覆往期大家对她一些既定标签印象的歌曲啊。那么在一场这个梦想的声音第二季的舞台上呢，他选择翻唱了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极具暗黑撕裂感的歌曲啊，那就是血腥爱情故事。其实这首歌曲为什么想推荐给大家呢，因为他在这首歌曲中用到的一些声乐技巧，包括他的情绪起伏，真的是堪称是教科书级别啊。我当时在看完他这首歌曲的现场的时候，评论区刷的好多都是对他的赞赏啊，包括当时他们在录节目的那些其他的嘉宾都会觉得，哇，没想到林忆莲能够把这首歌曲唱得如此的大气有魄力啊。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下这首《血腥爱情故事》。

我在第一次完整的看完他这场舞台表演之后啊，我真的感觉是彻底打破了对于林忆莲温柔天后的刻板印象啊，因为他这首歌曲真的是太酷了，包括他当时的妆造也是非常的朋克，非常的暗黑。因为这首歌曲他在前面唱过的部分呢，是用一种很低的声音去打造了一种极弱的段落，但是到了后来那种爆发的强音啊，真的形成了巨大的那种落差感。为什么他这首歌曲叫做血腥爱情故事呢？其实也是有一种恐怖情爱小说的感觉啊，安静的时候听着让人啊脊背发凉啊，但是爆发力全部都喷涌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情绪你又感觉到太过瘾了，就真的好像是在欣赏一台非常完美的舞台剧一样。其实这首歌曲已经是林忆莲好像是50多岁了吧，已经当时的她敢于在舞台上挑战这种非常具有高难度的，而且跟原唱的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林忆莲很会保护自己的嗓音，哎，就是很难得在50多岁了还能够保持如此高强度的机能，以及她的嗓音依旧的很清澈啊，所以有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向他好好学习啊，这样其实也能够说明只要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嗓音，我们的音乐人生真的是不会被年龄所定义的。

像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啊，是全曲最难唱的部分之一了。为什么难唱呢？因为它这个密集的程度啊，这个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衔接太密集了，几乎是没有空余的一些换气的空隙。但是呢，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在隐秘的去拆分换气点的，这其实也是非常高深的一门音乐的声乐技巧，就是能够偷偷的去换气，然后全程的保持它的声线不塌，气息不紊乱，一直可以保持音色统一的高强度的输出，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厉害。哇，刚才那个哇，爱也要死要活那一句啊，是整首歌曲的情绪最高点啊。他适度的去运用了一些声带边缘化的处理啊，就是会让自己的声音带出一丝破碎沙哑的那种撕裂感，包括他前面也用了一些怒音，就真的是在模拟一种爱情里面那种自我割裂的痛苦啊。但是呢，你听的其实很爽的原因是在于它虽然说有一种撕裂感，但没有说听起来好像在挤嗓这样的，其实也是精准的拿捏了这样一种破碎但可控的高级分寸感。所以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是否也之前听过这首歌曲，看过这首歌曲的舞台现场表演呢？那不知道是不是会真的被他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情绪演绎给震撼到呢？反正当时我在看节目的时候啊，因为同台的还有林俊杰还有羽泉他嘛，然后我看到林俊杰在听完他唱这首歌曲之后，那个下巴呀整个都要惊掉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唱得太给力了，太顶了。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阶段的歌曲呢，其实也都是代表着他的一些人生经历啊。比如说在最开始呢，他因为其实早年间呢也是有一些情爱的纠葛嘛，所以说他当时唱的都是一些苦情歌。那么到了归零这个阶段呢，他开始找到了一些自我破局的一些重生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新思想，包括对于一些人性极端执念的演绎等等啊。那么其实到了近几年，林忆莲的已经是算是一个偏向于如果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话，已经是要退休的年纪了。所以说步入到了人生的后半程的他呢，就会开始去向内的探索一些现代人啊一些精神内耗以及独处困境。所以说他在2024年呢推出了一首非常治愈的非常温柔的单曲啊，叫做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非常温柔的歌曲。

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好舒服啊，尤其是它这样一种极致松弛的低语式的发声啊，也是褪去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前面的那几首那样的一种非常浓烈的情绪和一些锋芒感。甚至来说，整首歌曲它都完全抛弃了一些浓重的共鸣腔，而是让自己的发声的位置呢变得非常的轻柔舒缓，也是彻底的卸下了天后的表演感啊，就好像如同是在深夜里和自己轻声对话的那样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

首歌词呢，这首歌的歌词是褪去了很多激烈的对抗，还以及一些宏大的控诉，就感觉是用一些温暖的相逢或者是无声的陪伴来抚平内心的空洞。我觉得也是他在步入成熟的岁月之后最平和通透的人生感悟了。所以说他全程也是用了一种轻柔长线的气息作为基底啊，音量是克制平缓的，哪怕是副歌部分他有在升华嘛，但是也不会说刻意的去抬高声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用了一个小时来回望了林忆莲四十余年这样跨越时代的音乐之路啊，我真的感觉她是有着一场非常完整又浪漫的自我和解之旅。所以说其实像他这样一位比较老前辈的歌手依旧能够活跃在大家的心中呢，我觉得也是他在音乐中想要传达的一些魅力。一位歌手他可以走红一时，但是真正伟大的音乐人呢，是能够一辈子持续生长的。音乐从来不会因为时

时代的更迭而过时，即便是像我们现在听到一些90年代、80年代的一些歌曲啊，依旧是感觉能够抚慰我们的内心，能够治愈我们很多的迷茫。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为爱抉择的一些纠结，或者是一些痛苦中，我希望可以在歌声中能够找到属于可以帮助自己的力量，然后稳定住我。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乐享家。各位好，我是林乐，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起来探索这座城市的大事小情。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探索家门口的一个新的一个事情，这是坐落在惠州染平半岛的国之重器重离子加速器建成运行。那么这一项呢，是瞄准了微观世界前沿的大科学工程，走出了一条沿途下蛋的转化道路，把顶尖的科研成果落到了肿瘤治疗和果蔬保鲜等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听到重离子加速器原子核研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实验室里遥不可及的高精尖啊，跟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可能扯不上半点关系。那么咱们惠州这座扎根半岛的国之重器啊，它恰恰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大科学装置呢，最容易陷入两种困境，一种呢就是只管顶天，埋头冲击国际前沿，那论文呢它可能写了一大堆啊，老百姓可能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另一种呢，就是急于求成，追求短期产业的回报，基础研究投入啊，它跟不上这个长远的发展。那么说重离子加速器 HIAF 它提出了沿途下蛋，它就是给出了一个值得琢磨

的一个答案了。什么叫做沿途下蛋呢？就是科研攻关啊，它不是等着装置完全建成，前沿研究做完之后再去考虑这个它的成果转化的一个问题啊，而是科研一路向前走，技术成熟一项它转化为一项。那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原子加速器的技术一边呢可能研究宇宙的微观奥秘，那一边呢又是落地医院，变成这个致癌的方案转变成为保鲜荔枝的一些薄膜。那基础研究和民生的应用啊，可以说它是两条路在并行。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说投入了很多的科学基础设施，那对于咱们地方包括国家方面期待的是什么呢？这可不是一张亮眼的科技名片啊，它最终要转化成为的是新产业和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民生福祉。那么华南地区肿瘤患者想要做重离子治疗，它就不用长途奔波了，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它能够依靠新技术去延长保鲜期，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啊，这个沿途下蛋它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说重离子医疗包括呢核恐膜产业，它现在呢还处于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的一个周期啊还是比较长的，它需要持续有耐心的去培育，不能够指望短期内能够立刻的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基础科学的转化它从来就没有捷径。而目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啊，建成并且运行，而且呢是在接下来马上22号到23号的时候，今年的第四届中国肿瘤粒子医疗与工程技术大会也会在咱们惠州召开。那么未来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这届大会呢它会聚焦临床、工程、物理、生物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和产业的力量，去聚焦15、17的粒子治疗和核心挑战和突破的路径。现在呢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大湾区一直都在争抢创新的资源啊，不少的城市都在布局一些重大的科技平台，所以惠州呢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一个思路，就是引进国之重器，不能够满足于项目的一个落地大楼的一个建成，它更关键的是搭建了一个通道，打通了实验室到老百姓家门口的最后一段距离。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的城市，咱们惠州呢正在以 HIAF 啊，也就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一些大科学装置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托，不断的强化高水平科技的要素供给，不断的夯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基础，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首选地，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的重离子科学研究中心。好，这节的乐享家的内容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长宁镇的普伐村，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迎来采摘的旺季。当地以特色葡萄种植为抓手，盘活田园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发展起红火的甜蜜经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葡萄园。近日，长宁镇普伐村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果园以特色种植为基础，联动周边农庄，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一颗颗致富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走进普伐村的果园，一串串饱满诱人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着清甜的果香。游客穿梭其间，一边采摘果实，一边拍照记录田园风光。游客们以及来自台湾的客商林玉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6: 啊，我是从陕西西安过来的。
5: 我们也是听旁边的人介绍的，说这个葡萄园挺多葡萄很好吃，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6: 我们吃了葡萄，吃了火龙果，口感非常好，
7: 吃到我们台湾家乡那个巨峰葡萄的口味很像，它就是有点酸，不会太酸，然后吃起来又甜度又够，其他在市场都买不到这样的葡萄。因为罗湖山这边空气很好，水质也好，吃了这边的葡萄你就特别清甜。
4: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注重精细化管理，果味清甜。一起来听听葡萄庄园负责人肖云光是怎么说的。
8: 我这个果园就大概是50亩左右，目前葡萄的话种植有20多亩，今年这样最早上市的就是夏黑葡萄，然后就飓风，这个月摘的就是那种富泰八号，它的果味道就比较清甜，果皮比较薄一点，还有那种葡萄的香味特别重。
4: 近年来，普伐村立足生态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体验农业转型。果园与周边农庄形成联动，将单纯的农产品销售升级为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长宁镇的普伐村。一颗葡萄带动一方产业，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活力，普伐村依托鲜果产业走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增添甜美的动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

0: 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0: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活动启动；博罗融媒开展防溺水科普，为青少年送上生命必修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三下乡活动走进博罗长宁。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走进博罗古城采风写生创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罗古城革命旧址广场举行。百余名省内外美术名家、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笔墨定格千年古城风貌。广东省广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县政协副主席徐辉出席活动，并与艺术家代表共同推杆，为本次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启幕。赵碧波表示，博罗以绣花功夫实施老城微改造，修缮历史旧址，打通城市路网，新增公共绿地，推动千年古城持续焕发新生机。诚邀艺术家以画笔记录古城新旧之变，创作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佳作，为博罗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启动仪式结束后，画家们深入红色旧址、古建街巷、滨江风光带等地开展实地采风写生。本次活动由博罗县建工集团主办，将持续至12月，精选葫芦岭公园、古城北门牌坊、罗阳书院等16处特色写生点位，汇聚国画、油画、工艺美术等多门类艺术力量。后续将依托写生成果，打造议会博罗专属文化 IP， 以艺术引流带动老城产业、招商与文旅升级，助力博罗打造大湾区文艺赋能、古城复兴的特色样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进报道。
2: 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安全伴我行自救大练兵防溺水知识科普活动走进博罗县新动力恒温游泳馆，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命必修课。活动现场，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了野外水域致命风险，提醒大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等危险行为。主讲教练康丽：
4: 防溺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生溺水的例子是特别多，所以说呢，也关注让家长关注好孩子的技能，然后学会自救能力，长身健体还能达到自救的效果。
2: 在实操环节，游泳专业安全救生员现场演示了制作救生工具的方法以及岸上心肺复苏的急救流程，并邀请青少年亲身体验。通过沉浸式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叫、叫、深、抛的岸上科学施救原则，更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危害。青少年赵回英：
5: 教练他讲了什么是干性溺水，什么是湿性溺水，让我们意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6: 不能到未开发的海滩游泳，不得到没有救生员和救生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得到水库游泳。
2: 此次活动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安全防护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体验的模式，让防溺水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
3: 近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一性致远实践团走进博罗县长宁镇，开展为期11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发挥下沉田间地头，深挖本土非遗资源，以数字科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非遗文化活化传承，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长宁镇水边村朱鼎红种植基地，实践团的学子认真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大家架起直播设备， 在线推介朱顶红品种优势、种植养护技巧，为本土特色花卉拓宽宣传销路。实践期间，队员们深度参与朱顶红全流程农事作业，采集各类种植数据800余条，搭建专属花卉种植数据库。他们还优化了花卉品�牌 logo 与产品包装，开展了4场助农直播，并自主研发盛世水边朱顶红智慧服务小程序，实现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农技科普一体化，有效推动传统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学生
7: 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能为自己家乡做振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呼吁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参加到这一领域方面，来为自己家乡做振兴。
3: 实践团还走访了罗浮山百草游、柯家坡等非遗阵地与传承人，搭建长宁镇非遗数字档案，实现非遗资源云端留存、线上可查。长宁镇水边村村委委员袁焕玲：
8: 大学生们呢，热情满满，认真务实，深入田间基地帮忙调研、出谋划策。年轻人的创意和专业知识很强，为我们产业升级、品牌宣传注入青春力量。
3: 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耕数字农业、非遗数字化保护、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持续以科创力量赋能长宁镇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带队老师许志鹏：
9: 我们学院将会以党建为纽带，进一步的推动和长宁镇水边村村委深化党建共建，然后搭建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形成长期化的协同服务机制，助力乡村全面的振兴，把短期的实践成果转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助农惠民新乡的长效动能。
3: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持续推进，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当地持续防范余震，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证监会今日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相关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品种平稳上市。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关注娱乐方面，7月31日，于正发文首度直面凤求凰多年口碑争议，坦诚复盘创作问题，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中考落榜焦虑引发广泛讨论，广东省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迎来就业热潮，258家企业带来8000余个岗位，争抢2580名毕业生，人均可选岗位超3个，职业教育就业优势受到不少家长关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持续推进，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当地持续防范余震，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证监会今日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相关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品种平稳上市。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关注娱乐方面，7月31日，于正发文首度直面凤求凰多年口碑争议，坦诚复盘创作问题，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中考落榜焦虑引发广泛讨论，广东省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迎来就业热潮，258家企业带来8000余个岗位，争抢2580名毕业生，人均可选岗位超3个，职业教育就业优势受到不少家长关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迎来到这一期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这节是我们的家庭学习时间啊，我们要一起来学学心理学的相关的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一天忙完了以后，身体明明已经觉得

0: 累得不想动了，然后躺在床上，脑子又开始自动的播放很多很多的一些画面。你可能白天呢，一句不起眼的一句话，或者说跟别人的一个淡淡的一个眼神啊，或一场呢可能本来就没有吵得特别明白的一个争执，然后你就开始循环的播放，你会反复的复盘。哎呀，我今天可能某句话是不是我换一种说法会更加好呢？那句话是不是有暗含别的一些意思呢？会不会让别人有一些误会呢？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今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到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已经结束了，早就应该是翻篇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在晚上睡觉之前还在不断的，我们说加班，对吧？而且免费的加班，没有加班费，对吧？啊，那很多人就会把这种叫做胡思乱想。网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情绪内耗啊，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部分，会说是一种反周的思维。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思维反周，其实最早呢是心理学家苏珊·诺伦·霍克西马他提出来的。他呢这个反周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最先呢是牛反周。牛反周呢，他就是说他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他拿出来然后做第二次的咀嚼，为什么？因为它要吸收这个营养。那我们大脑呢也会有反周，就是专门咀嚼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痛苦，但是这种反复的咀嚼它可能给你得不到一点营养，反而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这种反复的咀嚼今天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越咀嚼就会越产生一些焦虑和一些自责。我们人类呢这个大脑真的很奇怪啊，你开心的瞬间呢可能它就转瞬即逝了，对吧？但是你如果你有发生一些委屈或者尴尬，或者是你有被冒犯的一些画面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奇怪啊，它自动会带这种高清的这种缓存，它在我们人的内部当中它无限的循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会发现经常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记不住，但是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记得特别特别的门清，对不对？印象特别特别的清晰啊。所以我们说快乐啊，它很多时候是一种记忆的一种临时文件，但是负面的情绪我们人它自带是一个自动永久保存的一个模式，它不需要你去刻意的去记住。负面的东西你记得就是比快乐的事情记得更加的清楚，而且你会发现你还好像没有办法手动的去给它做一些删除。其实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有些朋友相信肯定会有这种想法，说诶，那这不是挺好的吗？诶，为什么呢？因为学会反思不是一件好事儿吗？古人不是说吗，吾日三省吾身，对吧？那么这个重点就来了，我们反思，反思是什么？我们反思，我们说人要三省，人要反思，反思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那么跟我们现在说的情绪内耗，包括我们反周的思维，它是有区别的。反周就是你无限的复盘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情绪，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行动啊。所以反思跟反周我们是要区别出来的。反思是什么？就是哦，我可能这个事情哪里出错了，那我下次怎么去改进会做得更好。那反周呢？反周它就是哦，我真的好差劲儿啊，我为什么这件事情处理成这样呢？所有人是不是都看不起我？当初要是不这样那该多好啊。就有一个它是反思，是它是向前在看的啊，对吧？反周就是你原地踏步，反复的咀嚼这个事情，但是并没有解决方案，而且沉浸于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当中。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网友啊之前的一些关于这个反周思维，就是一些视频也好啊，一些小红书上的一些话题讨论也好，然后那些评论区我看到很多人他有一个就是比较 聚焦的一个说法，他说明明什么事都没干，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就是一直在想事情啊，一整天精疲力尽，对吧？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在晚上睡觉之前这种状态，然后可能因为自己的脑子不断的播放这样的一些画面就会失眠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内耗它是性格敏感或者说想太多，对吧？我觉得想太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会很轻易的给别人贴这个标签，就是你真的太闲了，你就是想太多了。所以真的是我们想太多吗？真的是我们的性格太敏感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有情绪内耗的时候吗？你有反周的思维吗？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此刻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粉丝群啊，目前我们粉丝一群和粉丝二群哈，都同步接收大家的信息，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好，这期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情绪内耗和反周思维。来问问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一些感受哈？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啊，这个常见的一个生活场景，就比如说你发一条微信啊，对方可能半个小时没有回复你，那么正常的心态我们会选择用微信来沟通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你回复我这个早跟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很着急，我很着急找你的话，我可能就是拨通微信的语音了，或者说直接就打电话了，对不对？那如果说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等待你的回复的话，如果像我的话，我就觉得那你有回复我就行了，至于你什么时候回复，对吧？你一个小时后回复我，或者说明天再回复我，我有时候都觉得无所谓，反正你有回复我就 OK 了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心态，就这个事情不太重要啊，对方晚点回复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陷入到一个反周思维的这个情况的话，对方没有回复你，你可能就会觉得他怎么半个小时都没回复我呀，是不是我这说的这个话他觉得我冒犯了他呀，他是不是讨厌我呀，我要不要开始道歉啊，我要不要做一些补救的一些思维啊，我要不要开始解释啊，我们要不要撤回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我已经发出去了，微信也撤不回啊，太糟糕了，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跟他的关系就会很不好啊，几个小时了，这个小事儿他怎么就不回复我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即便呢在社交的场合，可能你当众不小心你说了一句可能你觉得不太符合这个场景的一句话的时候你自己会不断的去反思，但是对别人来讲他会觉得你说了，虽然我当下可能觉得你说这句话不太合适，但是我转头可能就忘了，对吧？我也不太会记起你这个场景里面讲过了什么，但是反而说出了这句话的人他自己就很内耗，所以说外界很多的一些伤害，大多是一次性的这种攻击，一次性的攻击就是一过性，我们用医学上的一个词叫一过性，对吧？但反周思维的话就是他自己不断的会给自己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可能别人说了一句不太符合时宜的话别人也忘记了，但是你不断的就是这个事情这句话你拎出来单拎出来，你反复的把这个伤口扒出来，你反复的去查看，反复的停留在当下的这个场景当中你出不来，这叫做反周思维。那为什么我们会养成这种习惯呢？其实跟我们人的一个从古代发展到现在也是有关的，我们在整点报时后接着来聊这样的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好，学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哎，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情绪内耗和反周思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题哈？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博罗电台视频号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但前提是要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也在线的在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同样呢，我们两个粉丝群，粉丝一群和二群也在等待大家的消息。在整点的报时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很关键的，我们说人是吧，要三省啊。那三省讲的是什么？各位，在上面的节目当中，在整点宣传之前，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区分。

三省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哪里出错了，我自己反思，但是我聚焦的是我该怎么去改进，对吧？聚焦过后了，一过性了，这个事情哦，想明白了，好，翻篇过去了。反舟是什么？反舟我们刚举了一个例子，叫牛反舟。牛反舟是什么呢？就是牛它呢会把自己吃下去的一个食物，它又拿出来第二次咀嚼，它要去吸收这个营养啊。但是我们人的大脑呢，它的反舟是什么？就是专门咀嚼那些痛苦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你咀嚼的过程当中，你是沉浸在这个痛苦当中的，但你一点营养你都得不到，然后你会产出一些焦虑，一些自责，你会觉得哦，我为什么那么差劲呢？哎，别人为什么看不起我呢？哎，当初要不是这样啊，那该多好啊，对吧？啊，然后你不断的这个反舟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自己是一个内在的攻击。那我们刚刚在整点宣传之前问问大家了，就是反舟思维我们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的，对吧？那我们说这是从我们的人类进化要开始来说起，它的演化的一个角度的话，它是从远古人类啊，我们会警惕一些风险，我们警惕风险然后就才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的人在演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啊，它天生是擅长捕捉一些危险信号的，对吧？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保护的一种机制。那么放到我们的现代社会的时候呢，这个机制它就可能失灵了啊，危险不存在，但我们大脑依旧是每天它会自带的不停去搜寻一些隐患，自动灾难化去推演所有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民生调解的一些新闻就很典型，比如说邻里之间呢，他一次发生了一些口角，可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对不对啊？然后当事人他依旧是反复的去思考，哎，当初啊我们争吵的一些细节啊，然后越想越觉得自己比较委屈啊，对吧？这种新闻其实我们看1818黄金眼的时候就经常能够看到，对吧？邻里之间的这种矛盾，他经常就是，哎呀，你对我怎么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怎么样，很揪着那些细节不放，然后越想双方越觉得越委屈，然后不断的脑补对方是如何的针对自己，然后调解人员可能会劝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了啊，但是这个当事人可能一句话就是没办法呀，对吧？我就是放不下呀，我一闲下来我脑子里就全都是这件事情。

那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反周的一个闭环啊。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人反复的去想自己之前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他放不下，对吧，放不下，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闲了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不是的。因为反周思维他是不分这种学历，不分收入，不分你闲不闲啊，不是说你闲的人他才会内耗。很多忙碌的职场人，包括我们说很多的家长，他一边处理一堆的琐事啊，一边内心当中又持续的在自我做攻击。所以这里我们要划清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界限，就是很多人会混淆啊，良性的复盘和恶性的反周之间的区别。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梳理啊，然后我们也会举一些例子跟大家来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个复盘和反周啊。那良性的复盘它有三个要素，就是这个客观事实，对吧，然后我要寻求方案，然后我会限制自己哦，我花半个小时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就行了。那么如果恶性的反周呢，它是这个情绪我不断的放大，然后无限我做一些脑补，然后持续的有自责啊，然后他没有行动，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说到了，就是我停留在当下，我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挖出来捞出来，对吧啊。我们举一个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后面也会重点聊一下像沈亦斐教授他谈到的家长的受害者思维，对吧，沈亦斐教授的这个受害家长的受害者思维前一段时间也很多人了解到哈，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聊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好，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说。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孩子考试失利。孩子考试失利的话，对于你来说，你会，如果你是家长啊，那你会怎么样去思考呢？如果是良性的复盘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去想一想啊，那这个考试考不好，那是不是我哪个内容学的不够扎实，对吧，我可能哪个学习的链条出现了断路的一个情况，我要赶紧去梳理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啊，这样良性的复盘。那如果反周式的模式的话呢，哎，我们的家长会怎么想，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会开始内在攻击了，哎呀，我的孩子这个成绩那么差，哎呀，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我没有好好的督促我的孩子，糟糕了，我孩子这一次考试考得这么差，将来一定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怎么办呢？哎呀，我这孩子也不容易呀，对吧，他要是考不上好的大学，那一辈子得多难啊，哎呀，都是我的责任，该怎么办呢？哎呀，我又好像当下我找不到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哎呀，完蛋了完蛋了，我真是一生都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别人怎么邻居家的就那么好呢，养的孩子就那么好呢，哎，你看啊，这就是反周的一种模式。刚说了啊，这种思维模式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是因为呢，我们从远古的这种人类的演化当中，我们人就自动会开启这样的一种警惕风险的这种保护自己能生存下去的一个模式，所以它就会自动的推演到灾难化的可能性这个角度去啊。所以但凡有一点线索的时候，我们人的脑子自动会续写到最坏的结局，这是我们很多人常规的自动带来的基因带来的一种常规化的一种思考。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了一个情绪反周。那情绪反周这个事情，我们又刚说到了前一段时间网络热议的复旦大学的沈亦斐教授，对吧，直播连麦的时候遇到那个家长持续投诉的那个事件嘛，我相信不少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都刷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如果你关注家庭教育这个视角的话，应该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简单说一下吧，带一带这个事实给大家了解一下。有一位家长呢，他又说孩子遭遇了校园霸凌，然后情绪特别激动嘛，然后这个沈亦斐教授他做视频直播，然后就开启了连麦模式，然后跟这个家长做一个互动的沟通，沈亦斐老师他就梳理
理了全部的细节后呢，他给到了这个事情他个人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他觉得这个孩子呢只是普通的在他的社交场景当中产生一些摩擦，他不属于霸凌。那么这位家长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沈老师他给出的这个不同的意见，然后他持续的就去投诉，四处的去申诉啊。然后沈亦斐老师后来呢就在分享当中，他分享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他就讲到了说，这个家长他有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解释风格啊。其实受害者的解释风格跟我们的情绪反周其实也是高度契合了，因为拥有受害者思维的人，他可能遇到冲突，大脑就会不断的反周别人伤害我这个画面，然后持续的放大这个委屈，然后很难看到整件事情。所以很多长期陷入到长期内耗的成年人，他追溯源头的时候，他可能在成长的环境里面大概率我们说存在一名长期陷入到情绪反周的长辈。在这个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可能他的爸爸妈妈他习惯性的就反复的会念叨过往的一些委屈，不断的去复盘几十年前发生的一些矛盾。那孩子潜移默化当中啊，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他就潜移默化学会了这一套思维的模式。那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研究，他就证实说呢，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情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他会直接的复刻到了给下一代。之前我看了一些统计啊，就是说到了青少年的心理门诊，里面提到了一个现在大容量的大家容易有焦虑反复的自我否定自己的孩子。然后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的心理治疗师还有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在一线当中，他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比较共性的问题，这样的一些孩子容易焦虑容易否定自我的孩子，他的家庭当中必定会有一位长期精神内耗的爸爸或是妈妈啊，或者说家里直系的跟他们一起生活的长辈。那很多家长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自己呢不断的反复纠结一件事情，可能这件事让你委屈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一件让你不断要去抱怨的一件事情，不断要回想的事情。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持续的在消耗自己。那我们家长如果陷入到我们这个跟孩子互动关系的一个内耗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什么样的呢？我举个例子，你看看自己有没有哈，如果你的孩子做作业很慢，你会不会就反复的发火，然后发火之后你就开始愧疚和自责，然后孩子可能你已经好不容易安慰到他去睡觉了以后，然后你深夜你又开始复盘，你会觉得哎呀，我刚这个脾气发的不对，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哎呀，我给孩子其实也带来了伤害。好，那第二天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跟他的情绪状态也不会很好，因为你会因为你已经复盘了，你觉得不行，这个脾气不行，你没有找到一个说我怎么跟孩子去认错，或者给他一份沟通，让他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他有这个情绪状态，每个人可能有，那当时这个情绪状态确实不是特别佳，你再找到一个怎么样的解决办法，跟孩子怎么去沟通，怎么去疏解，你没有，你是在陷入到哎呀我自责当中，当然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做一个情绪的一个终结，做一个沟通，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就不断的是一种紧绷的状态，你呢就会循环在往复这种情绪不好的状态，这个让你觉得情绪不好事的这个状态的一个事件里面，然后一整天你可能多半的都在做一个自我的攻击啊。那这里面的话呢，沈亦斐老师他之前提过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啊很多的家庭教育陷入到一个扣分的模式。啊，扣分的模式怎么去理解？各位，可能我们的眼睛，我们死死的盯着，就是我们可能在关系互动当中的某个错误，或者是这个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有他的一个缺陷，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会盯住别人的缺陷，盯着别人的错误啊。那比如说，我们放在家庭教育的视角当中，一个孩子他可能或许他有一点点的失误。但是我们的家长如果没有很正确的去看待，没有很智慧的去做一些理解，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家长常态下容易是无限的去放大啊，开启自己的一个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情绪反周的思维开启以后，就预想，哎呀，孩子这个失误以后会给我带来很糟糕的一个后果。那么这套思维就是反周思维非常典型的一个。

表现啊，一半我们说很多家长现在啊在鸡娃，有一半又在内耗啊。那你想想啊，那你作为这样的家长，你如果是我们说的这种家长的话，你说你能不累吗？因为鸡娃是什么？它是体力活，内耗是什么？哎呦，我全天24小时，包括我们睡觉，你觉得睡觉都已经休息了，但是你睡觉睡得很好吗？你可能睡觉并没有睡得很好，你可能是一个浅睡眠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人内耗。内耗以后，我们大脑当中是24小时，你觉得是在休息，但其实它没有休息的，它是无休止的，在做一个精神的劳动。只要你的大脑持续不断在复盘，预判灾难，那么外部任何的解决方案都可能治标不治本。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我们有一些家长啊，为什么现在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太好？有很多的家长啊，他是属于那种把自己的人生遗憾，还有包括他当下遇到的一些压力，他投射给自己的孩子。那么一旦你的孩子发展的时候不如自己的预期状态，你就开始不断的会反周，你不断的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反复的去舔舐，不断的去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啊？啊，这个事情，接下来是没有办法收拾的一个后果呀。哎，你没有办法跳出来，去意识到我要该怎么去解决它，我怎么该理性的去看待它，怎么在当下这个已经不太好的结果当中，我去找到一个出路啊？哎。不断的反周，就是如果当初我怎么选择，我的孩子就会更好。当然你没有办法跳出来意识到你已经是当下的结果，你没有办法跳出来回到那个如果，回到那个当初，对不对啊？所以无休止的假设就是没有办法停止这种后悔，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既定的事实，这就是纯粹的精神消耗。好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讲什么是情绪内耗，包括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情绪的反周啊，大家我相信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那如果是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在当下你会怎么思考，包括你会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情绪反周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内耗的人，那该怎么办？那如果你说我就是这样啦，没有办法，那你就继续情绪反周。而我们说反思的思维，就要想一想，那我怎么样跳脱出来，不在这个情绪反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对吧？我怎么办呢？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来吧，送上这首歌曲，叫做《开始懂了》。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好，下午的下班路上，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此刻下班路上的你还开心吗？现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在聊到的，今天我们是在家庭教育的这个系统当中，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当中去聊一聊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情绪内耗和反周思维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会也借由哈我们这一节的一个情绪反周、情绪内耗的四测啊，来复盘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啊一些情绪内耗、情绪反周容易出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上的例子啊。来问问各位，你是不是经常符合下面的情况？第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持续几天甚至几周，你都反复在回想。第二个，反复的回想之后，你的情绪是否变得更加差了呢？想不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呢？第三个，经常在深夜躺在床上思绪翻飞，没有办法停止。第四，习惯性的复盘冲突，不断的设想如果当时换一种做法会不会更好。如果说你已经中了其中的两条以上，那说明你是一个经常陷入反周思维的一个人，那长期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内耗。来，这节我们很关键的要跟大家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个误区，不要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一个白熊的一个试验，就是你越命令大脑不要想象白熊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说是想象一个大象啊，对吧，你说哎，你不要想象一个大象，不要想象一个大象，不要想象一个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象一个白色的一个熊。好，你看我越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熊的画面在你的脑子里面是不是越来越清晰啊，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强行的压制你的念头它只会是反弹的。所以我们停止内耗的第一步叫做不要对抗这个想法，而是改变和想法的相处方式。那么怎么办呢？诶，我们可以存档的一个机制啊，这存档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这件事情哦，我知道了，我记录下来了，我预留了固定的一个思考时间，我花五分钟去思考。那我思考以后，我发现没有办法解决，好了，我暂时封存起来，不是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而是说我把它封存下来，放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的，心理空间非常大，放在其中的一个角落就好了，对吧？那你放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好，哎，你不会遗忘的，你只是给自己的大脑下了一个指令，叫做我的信息保存完毕，我不必反复的提醒自己不要在深夜复盘难题。深夜我们说这是一个反周思维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大脑非常容易有一些悲观啊灾难化的一些思考，重要的纠结我们说把它放在白天来处理。所以晚上我们如果说睡觉之前有这样的一些思维跳脱出来的时候，赶紧跟他说，哦，我知道你来了，但是我把你保存好了，我们白天再见面哦，我们白天再做一些处理好不好呢？啊，我们把它放在自己内心当中一个角落就可以了，白天我们再做处理。因为我知道晚上的这个时间段要睡觉之前，如果我再反复的跟他纠结，我是没有办法睡觉了啊，我知道了，好了，知道以后把开关给打上啊，我要准备进入到睡觉的状态了，明天再见啊，明天再聊啊，对不对啊？这就叫做建立一个思绪的一个暂停的一个开关，对吧？暂停的一个开关。另外呢，我们要区分一个事情，别人的事还是自己的事情，还有能改变的事儿，还有没有办法逆转的事情，这是很核心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调整。已经发生了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你反复的设想当初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会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反周，对吧？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如果，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对吧？能够主动的行动改变的问题，就不要停留在脑子里面去思考，我们就想一想，那我要把这个事情这个往好的一面去发展，我最小的行动能够做到什么呢？我现在能对自己好一点什么呢？对吧？啊，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最小迈出的一步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大，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解决，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断的就会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内耗，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一个什么应对，你也没有办法，很难去做一个调整。所以你就解决的是，我既然这个事情没办法改变，那我最小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比如说啊，这今天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心里不开心，那我找我的朋友聊一聊，如果没有朋友，我找到对吧能够跟我沟通的哦小伙伴，或者是我们社区当中我们党群当中哎有一些驻点的一些心理咨询师，或者是拨打一下12356这样的一个心理服务热线，哎，我跟这个话务员老师去聊一聊，跟他倾诉一下，让他帮我看看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或者说站在他的视角当中，他能够给到我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一些主意。我不会停留在当下我自己的一个情绪反周当中，对吧？还有啊，遇到觉得已经觉察到自己在做情绪内耗，在反周思维出现的时候，你不要责怪自己，不要给过往的人给你的一些评价带入去，不断的去责怪自己太敏感或想太多，因为这是自我的攻击。习惯性的反周我们说了，只是大脑的一种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你的性格缺陷，也不是一个弱点。你要做到的是学会允许事情留有遗憾啊，才能够慢慢的跳出这种无休止的复盘当中。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当你的大脑又开始自动的播放一些负面的画面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觉察，哦，我又陷入到了思维的反周当中了。好啦，我知道你来了，好啦，我把你思考一下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我没有放有一个很好的对策，那行吧，我把你先放到一边了，我不要持续给过去的烂事做续费啊，这就是跳脱出持续反周和内耗思维的一种小技巧，希望你学到哦，也对你的生活有所启迪和帮助。我是一路和你学习成长的林乐，今天内容我们就跟你聊到这儿，接下来你即将听到是由小雪为你带来的我们的下班很可乐。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4: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5: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4: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4: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4: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4: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4: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持续推进，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当地持续防范余震，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证监会今日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相关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品种平稳上市。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关注娱乐方面，7月31日，于正发文首度直面凤求凰多年口碑争议，坦诚复盘创作问题，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中考落榜焦虑引发广泛讨论，广东省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迎来就业热潮，258家企业带来8000余个岗位，争抢2580名毕业生，人均可选岗位超3个，职业教育就业优势受到不少家长关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棒了哎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下班快乐，我是小雪。8月3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胖熊说下班卡点听小雪的节目，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欢迎您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主。在17:44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能够锁定到调频1073啊，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们的听友们说，终于没有下雨了，心情美美的。你知道就是我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吗？因为现在我们在兼了这个早高峰之后啊，我就会觉得说改变了我的这个生活作息，突然间你会觉得早上的一个早起的时光实在是太美好了。就现在一般下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可能会去周边运动一下。但是接连的这个雨水已经让我好多天都没有运动了。今天下着雨，我就打着那个伞，我觉得都得出去走两圈。你别说，我觉得打着那个伞，如果说雨势不是这么大的情况下，是那种毛毛细雨啊。因为今天早上还好，雨势不是特别的大，就是那种毛毛细雨的感觉。毛毛细雨的感觉，我觉得走在那种户外的那种，就是有一些绿植啊，或者大自然的一些地方。

形成一种习惯，突然间你比如说连日的这种雨水就会打乱你的一些计划，所以今天就哎实在不行，我觉得得出去，就是这么下了班之后还是得出去运动一下，即便不是跑吧，我觉得慢走一下也挺好的。是的，没有下雨了，心情都是美美的，是不是？那我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拼图猜成语。拼图猜成语，我在这个基础上稍微升级了一下。这个升级呢，那当然就是难度的升级。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其实这种题目，它主要是如果我们是观看为主的话，比如说我把这个图放到视频直播间，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能够看到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通过我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要说一个事情的话，我要说一个事物的话，我直接就说出它的名字，你就能够瞬间就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就给它稍微升级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图，四幅图我不会直接的说它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会以提示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的根据提示来猜词，不过呢这个是四幅图都是成语。好，我们听好了吗？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道题的第一幅图是一双马丁靴。第二幅图是伸出你的手掌。第三幅图是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的工具。四幅图啊，第一幅图是一双马丁靴。第二幅图伸出你的手掌，第三幅图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的工具。要是按以前的话，我会直接告诉你是一个什么词，我觉得这样这个难度太小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换了一下。猫熊说，小雪你这个就是退休的生活写照。哎，我觉得运动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跑步，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这种女生啊，就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抗阻训练。退休生活这么刺激的吗？你知道那个抗阻训练就是用那个双手去拿着那个哑铃，它分好多磅啊，不同的磅数，我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就是它叫俗称叫拉背。可以紧致我们的，一个是可以锻炼我们的后背的一个曲线，一个是可以紧致你的这个皮肤。女生们来说其实还蛮推荐的。然后你的那个线条，我觉得对于喜欢，我觉得要喜欢，因为很多女生喜欢减肥，是不是？我觉得减肥与其还不如去这个练练背啊。所以其实你会习惯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刚刚说的，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件会让你会有一些很实在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就会习惯于这种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间因为一些天气啊或者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打乱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烦躁。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来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拼图猜成语。四幅图，然后呢我没有直接告诉你每一幅图是什么，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描述性的语句，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每一个图代表一个字，第一幅图一双马丁靴，第二幅图呢伸出你的手掌，第三幅图是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的工具啊。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词呢。这个跟我们之前那个根据提示来猜词有一点点像，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相同。我们可以往之前的那种猜题的模式去想这个事情，不会非常的难。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吧，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猫熊也太厉害了吧，一开始他就发来了正确的答案。而且他还给我把那个图的具体的代表某一个字都跟我说出来了。是的，这个跟谐音也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啊。你不是立刻说小雪是什么样的哑铃推荐一下。
哑铃没有推荐的，就是你随便在网上去搜，就是那种

0: 拉背呀，或者说那个磅数不是非常重的都可以。如果说我觉得习惯去健身房的一些小伙伴应该就知道，可能那种会更加专业一些。非常多非常多，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听众曾经问过，说怎么具体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或怎么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有机会我们专门来出一期这样的专题啊，请各位来分享分享。就是现在如果说运动的话，最好就是无氧和有氧相结合。话题抛远呢，我们回到正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想一想刚刚说的这四幅图。每一幅图呢代表一个字。第一幅图是一双马丁靴，第二幅图呢伸出你的手掌，第三幅图是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的工具。这四幅图代表四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成语，而且已经说了是一个成语啊，不是词语。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九点新闻，一起来关注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下这个可爱的名字，但是它台风本身可不可爱就不知道了啊。白海豚我们都认识了，那它的这个现在目前的动向是怎么样的呢？你知道在这两天广东依旧是一个雨雨的天气。我们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呢，我就说了，我身边的朋友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说我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那一天，离开广东那天就下雨，等我回来的时候依旧是在下雨。可是我都有一种错觉，我到底有没有离开广东呢？而且说到广东人在这几天都已经变白了，你知道吗？都说四川的女生皮肤比较白，那是因为我们那儿没有阳光。然后有人说广东这段时间这几个月下来广东人民都变白了，因为其实广东以前会觉得说这个日照会比较长，然后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你看这接连的雨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皮肤也变白了。而且这个雨呢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这个尽头啊，今天已经是这个三号了，八月的全新的一个月都已经下了三天的时间了。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建议东北人来广东避暑，说这个伦敦未必有广州优越。这些话题呢引发了不小的热议。此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说这个广东会吃下沉停雨吗？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是在今天早上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上午8点钟是位于琉球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啊，大约是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对于后期的路径呢，存在着登陆华东和这个近海北上多个可能，暂时目前还没有定论啊。它的这个风雨影响呢，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呢，将会有明显的风雨的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呢，向江浙一带主要防范这个台风带来的一些可能性了。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的是呢，像从明天开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的水汽，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不过像西南、华南一带依旧是降雨比较频繁啊。我们来看到在具体我们广东在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在这两天依旧是一个雨势的天气，是不是？那在五号呢，是珠三角粤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时间是有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梅州是32到34度，其余时间是28到31度之间啊。与近30年的历史同期相比呢，广东的八月降水大部分偏多，在这个月有4次的主要降水过程，大致是在1到3号啊，也就是在这两天，还有就是10到1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到22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我们的感悟说，小雪，我在园中。感悟，我知道你在圆州。哦，你是，对，感悟是东莞的。然后东莞的听友现在是在圆州，是不是像伯乐的圆州？有时候我们的小伙伴们是分布在各个地方，就今天早高峰的时候还有一位澳门的听友，他是通过手机直播间进来的，当时我们都错愕了。然后胖虎说，小雪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呢1073的信号在珠海也能够听得到。时间来到10:57，我们来分享一个资讯啊。那在今天呢，有一个热搜，就是微信上线了新的能力，关键时刻能救命是什么呢？在最近呢，微信派公众号发文说到微信地震预警的能力更新了。 现在呢，这些感受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么中国地震网微信小程序呢，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的能力。当用户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并且确认自身的安全之后呢，可以进入到小程序上报位置之后，并反馈震感的情况。你反馈的信息经过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的分布图。也有人会问到，这个反馈的信息有用吗？有用，而且非常的重要。尽管这个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预警，但是个人最真实的震感不仅能够为专业的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够为你和境况相同的人提供参考啊。也许就有人因为你提供的信息采取了更加合适的避险措施。此外呢，这个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小程序会主动的识别并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的位置。截止到目前的微信地震的预警平台已经预警超过700次的地震，订阅的用户是超过了6000万。说到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确实如果能够上新这样的一些功能，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你比如说今天其实在上节目之前看到一条新闻还蛮揪心的，因为在我们四川宜宾市的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啊，在今天的凌晨20:21，震源深度是6公里，震中是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随后呢，四川宜宾这个高县又接连发生了5次不同程度的地震，分别是3.0级、3.3、3.3、3.6和4.2级。所以其实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同时作为一个四川人，你每次看到家乡的一些新闻的时候还是会非常的担心和揪心的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小程序能够帮助到我们及时的去辨别或者说去预感到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的，时间来到17:59，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啊。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呢，惠城区的文昌一路的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昆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呢，育才北二路的南向北育才路附近是有11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金湖南路的南向北华盛东街北四巷附近是有5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西向东，从文昌一路到福昆县是有5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

0: 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嘞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我们听到一首名字叫做《想和你》，雷鬼版呐、啊。欢快的旋律，还有我觉得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蛮喜欢的，稍后我们在歌曲课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也欢迎您继续的来思考一下，动动小脑筋，我们今天的听图猜成语。

想和你六月看海，七月吹风，八月等流星。我在想，不是七月下雨吗？应该是六月看雨，七月看雨，八月还看雨吧？羡慕广东是不是？淋下了三个月的雨了吧？什么时候这个雨才能停呢？现在暂时停了。我觉得，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见缝插针的去散散步啊什么的。你别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在下了早高峰之后，不是打着伞都要出去走一走吗？就是稍微去运动一动。然后其实我身边，我觉得有一样想法人还蛮多的。可能是暑假，我觉得有一些看似是学生的，有些还在。

0: 骑车，就是那种装备还蛮齐全的那一种啊。哦，也有人撑着伞也在慢跑。然后还有一波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地下车库你能看到，就我停车停在那个地下车库，你会看到很多遛狗的人。然后因为下雨没有地方遛狗，就在那个地下停车场遛狗。我觉得地下停车场不是特别好吧，这是吸尾气呢。Rocky 说，我昨天刚看海回来。Rocky 你那儿没有雨吗？还是说下雨也无妨的那一种？我们今天早上还说，就是你知道现在最大抱怨的不是本地人，而是一波从外面来到咱们惠州旅游的小伙伴们，说我千里迢迢来的惠州，哪儿哪儿都没去，双月湾也没去，什么植物园也没去，罗浮山也没爬，是不是给我一点交代呢？或者说来到长隆呢，说我千里迢迢来到长隆，是不是应该退我一点门票费呢？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则致远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呢、哦。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图猜成语，四幅图，第一幅图是一双马丁靴。我虽然说是一双马丁靴，但是需要你来概括它是一个什么字儿啊？你就想想马丁靴，它应该概括为一个什么字儿呢？然后第二幅图是伸出你的手掌，第三幅图是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的工具，那么第四幅图代表四个字儿，那么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成语呢？啊 ，Rocky 说我去的上川岛没有下雨，挖了30几斤的沙白。啊 ，Rocky 去了上川岛，我也去过那个地方，上川岛和下川岛都有去。那你也是坐的那个船到了那个岛上，是不是？我记得还是那个什么《狂飙》那个电视剧特别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啊，四个字组成一个成语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幅图是一双马丁靴，你就想想它可能代表一个什么字呢？或者概括为一个什么字呢？一双马丁靴简称为什么呢？或者第二幅图伸出你的手掌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用个什么字来代替呢？第三幅图是一个甜筒，第四幅图是一个理发工具，四幅图代表四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成语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稍后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1: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来感受一下硬核航空山东航空公司到底有多硬核。机长今天几点落地呀？
1: 12点。
0: 好的，喂，老公，今天我11点半准时到家吃饭。好嘞，再见。塔台，要不要起飞？
1: 不要犹豫。
0: 好嘞，收到。他说不要犹豫，
1: 走。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山东航空公司航班。因为机场的原因，本航班延迟半小时起飞，将会提前1个小时到达。女士们、先生们，请坐稳扶好喽。机长准备踩油门了，我们本着提前到达就是延误的宗旨为您服务。现在飞机已经提前到达了目的地，马上就要降落，请各位降落完毕，欢迎下次乘坐。

0: 呢。Sorry, it's quite. Okay, fine. Thank you. Bye bye. Do do do do.
1: 大劫，
0: 劫什么？
1: 劫财。
0: 非常好，劫财为了什么？
1: 买房娶媳妇儿。
0: 好，咱们来逐个攻破啊。买房为了干嘛？住啊。租房能不能住？
1: 也能住。
0: 租一个月多少钱？一两千吧，两千块钱一个月。两千一个月是吧？那咱租一年也就是两万。你要是活到一百岁，你能活到一百岁吗？
1: 我能。
0: 你放屁。
1: 我真的能。
0: 我锻炼身体。
1: 好吧，
0: 我不能。就算你活到一百岁，那也就是两百万呢。那你说买房划算还是租房划算？
1: 那我不买了。
0: 那你还抢劫吗？
1: 我不抢了。
0: 掌声在哪里？好，下一个，你娶媳妇为了干啥？
1: 我娶媳妇为了生孩子。
0: 你不能自己生吗？
1: 我生不了。
0: 你不能够独立一点吗？自立一点吗？
1: 不行啊，这咋自立呀？
0: 我也懂你的难处啊，你就是为了生孩子是不是？你想要个孩子是不是？
1: 对啊，
0: 现在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妈，来叫声妈吧。
1: 妈妈。
0: 非常好。
1: 哎，不是啊，我不是我想当儿子，是我想有个儿子。
0: 没瑕疵啊，你就是个孩子，你的孩子就是你，你就是你生命的延续，你生命的延续就是你。现在你的手轻轻托住你爹的后脑勺，你再轻拍一下你孩子的胸膛，哄他入睡。来，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睡着了你跟我说话？不是，我在说梦话。那好，现在你已经有孩子了，你还想娶媳妇吗？
1: 我不娶了。
0: 你还想抢劫吗？
1: 我不抢了。
0: 掌声在哪里？

时间来到18:13，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啊。在分享今天话题之前，先问问大家，就是这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事，是有一个网友就说，他说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我卸载 APP 的时候就必须得是残忍的卸载，狠心的离开呀？就是我付钱的时候，是不是得弄一个什么？他说我付钱的时候就是什么立即支付、免密支付。他说你也给我整个残忍支付、狠心支付，你也劝劝我呀，或者你也提醒我，咬牙支付、割肉支付、虚荣支付，都没钱了还支付，或者说一个月挣几个钱呢？你就付。问呢？怎么不问呢？还有我花100元就叫小额支付，那怎么的呀？那我取0.1元的这个红包的时候就叫大额补贴，还得开心领取，开心收下，请问我开心吗？你知道这个话题一出来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消费降级之后，你都减少了哪些开支呢？有网友就说了，他说，从2023年开始，我就一直买假酒给我的老丈人。还有说护肤品吧，在这一块就是消费降级之后就比较减少这一块的开支，因为现在快用完了才买，以前都是囤货，就囤的有些都过期了，现在是掰着手指头看到已经用到最后一点点了，然后就赶紧去买。还有一些尤其是女生们，就是在消费降级之后的开支减少，多数就是什么美甲呀、衣服啊，包括我刚刚说健身卡呀，这些可能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刚需的话，可能就甚至会觉得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抛出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如果说在消费降级之后你减少的最大的开支是什么，又或是你现在购物的话，你最喜欢在哪个平台购物呢？我先说，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的主角就是拼夕夕。有没有一种错觉，就是大家会觉得现在好像用拼夕夕会更多一些，反而用到某宝会更少了一些？其实以前你并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也是看了，就是最近我就看了这个网友抛出来的这个热搜之后啊，热梗之后，然后很多的一些人就在下面共情说，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像现在第一时间打开的都是拼夕夕，某宝都很少打开了，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稍后就来分享一下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大题目，依旧是我们的听图猜成语。第一幅图伸出你的食指，这是第一幅图，它就是伸出食指。第二幅图，一个敲东西的工具。你想想什么工具是可以敲敲这个东西的。第三幅图，一个可以把纸固定到墙上的东西，是什么呢？第四幅图，在一些歌曲当中或者说歌声当中会出现的，用于这个旋律之用的是什么呢？四幅图代表四个字，那么合起来是一个成语。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吧，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我们再重复一遍啊，第二道题目依旧是不会非常的难，但是需要你去概括一下，就是我说的这个提示它到底代表一个什么字。第一幅图，伸出一根食指，或者伸出你的食指。第二幅图，一个敲东西的工具。第三幅图，是一个可以把纸固定到墙上的一种东西。第四幅图，歌声当中比较常见，旋律当中，就是你要去知道一段旋律的时候，你必须会用到它，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四幅图代表四个字啊，每一句就等于说每一句你要概括成一个字，但是它是一个成语，只有四个字，跟平时的五个字的那个猜有一点点不一样。猫熊今天怎么这么厉害？猫熊今天是智商开挂了吗？

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刚刚说跟拼夕夕有关，跟拼夕夕有关，就你或者说你刚刚说的，你觉得你现在购物的话，在网络平台用的最多的是哪些软件？有些人会说到买一些生活用品会用到拼夕夕，买一些大件会用到京东，然后呢，说到某宝，可能就真的会比较少，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啊，就之所以说你会比较少会想到某宝，或者说渐渐比较少用到这个事情，其实在最近也是引发了很多一些网友们的讨论。就单看你手机里的购物软件的打开频率，其实很多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很多人总觉得大家去这个拼夕夕是为了图便宜，这其实只是最表面的现象，你知道吗？真正的让这个某宝开始显得有些落寞的，并不是商品本身好不好，而是呢这两个平台在对待普通人的或者普通消费者态度上走上了完全两条相反的道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现在比如说你在某宝买个东西的话，是不是越来越想参加一场智商的测试？心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概念叫做认知放松，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偷懒。既然大脑喜欢偷懒的话，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两个平台是怎么来对待我们的大脑的。这背后的商业逻辑的和人性的博弈，其实暗含了这么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乾坤，远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精彩的多。比如说你现在要打开某宝要买一包纸巾的话，你看到的标价是29.9元，但是你根本不敢直接买，因为你要先领这个店铺的券，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跨店的满减，接着要去直播间看看有没有专属的链接，最后挨个凑到比如说300减50，为了凑单呢你又花了半个小时去挑一件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的一些商品，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哦，凑单的这个商品不支持满减，然后又前功尽弃。这就叫人为制造的一些认知的负荷。所以某宝的这一套算法呢，本质上是用极其复杂的一些游戏的规则啊，去榨取那些时间不值钱愿意为了省几个钱而已疯狂计算的用户的精力。你就说这里面有没有你吧。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打工人都太累了，很多人说啊，我白天在公司已经被各种的一种套路或者 KPI 或者报表折磨的脑力透支了，完了之后我下班躺在那个沙发上，我只想花9.9元买一包垃圾袋，你却非要拉着我做危机。

这个时候你打开拼夕夕，你就会发现没有满减，没有站队，没有定金尾款，你看中一包这个垃圾袋，页面上只有两个字儿：拼单，标价9.9。点进去它就是9.9，包邮直接微信支付，2秒钟搞定，这就是认知的放松。甚至就是有就是在这个主题下面，就有一些网友说啊，我曾经就买那个橡皮筋儿，就是那种女生比较可以套在那个手上，相对比较粗的那种。他说我其实只买了2-3根，他都给我包邮，就是可能金额大概在几块钱，他都包邮。他并不是那种比较细碎的那种小的那种皮筋一包啊，他说我就买了2根那种粗的，就是无论你买什么，几乎都是包邮。所以2秒钟搞定就是认知的放松。拼夕夕把这种交易的摩擦力降到了最低啊，他在对你说别算了吧。我很便宜，你直接买就行。在极度疲惫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这种不绕弯子、直截了当的交易的方式呢，也就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对我们经历的最大的尊重，售后权利的彻底反转，谁才是真正的上帝呢？这是拼夕夕对传统电商发起的最致命的一击。以前我们在某宝上买的一些劣质的商品，你退货就非常的麻烦，你要先跟客服去扯皮，是不是？然后客服一个亲一个亲，一口一个亲，但是就是不给你退。你要拍照证明这个商品有瑕疵，你要自己垫付10块钱的运费，然后还要自己去裹好这个快递等小哥上门。很多时候呢，如果你买的只是一把15块钱的雨伞，大多数人算了一下这个时间成本和运费，最后只能够叹口气，就是算了吧，就当买一个教训。可是呢，在拼夕夕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某宝里面，就是或者说我们会觉得说，因为为了这个运算的成本、时间的精力，你可能就算了吧，我就收下了吧，可能自己并不需要，但是即便丢到垃圾桶，你可能也没有选择退款，因为这个风险和成本全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和垫付的。但是拼夕夕搞出了一个堪称核武器的规则，就是仅退款。如果你买的东西货不对版或者质量极差，你甚至都不用跟商家废话，直接点击仅退款。只要商家的历史数据有瑕疵的话呢，哎，或者这个系统的算法判定它是有责任概率比较大，那么前一秒就会退回到你的微信当中，你甚至不用寄回去。所以很多商家对此恨之入骨，骂这个拼夕夕偏袒这个白嫖党啊。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呢，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反转和安全感。所以呢，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我知道我这里的白牌商品比较多，品控可能参差不齐，为了打消你的顾虑呢，我把判决的权利直接交到你的手中，你不用再自证清白，不用再受所谓的窝囊费、窝囊气，平台无条件的给你兜底。当一个平台愿意用极其强硬的手段去压制商家、保护消费者的时候，消费者怎么可能不倒戈呢？人们爱上的不仅仅是便宜，更是那种终于被当成了保护对象来护着的一种爽感。前些年呢，整个互联网都吹捧的消费升级，像某宝为了对抗京东，疯狂的扶持这个天猫，把大量的流量倾斜给大品牌，是不是？页面的一些设计越来越高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当你打开某宝的页面的时候，你确实会发现有一些旗舰店或者一些品牌的比如说衣服店啊，我们女生逛的比较多的，它确实就是越来越像是那种时尚的杂志。它想做高端，想这个定位在中产这一块，其实在商业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人就说他们忽略了一个极其冰冷的现实，就是中国有14亿人口，真正能够在网上买东西的，连眼睛都不眨的所谓的中产的这一个层级啊，到底是有多少个呢？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不是每天喝星巴克或者穿那个始祖鸟用 Dyson 的吹风机啊，更多的时候还是真实的生活，接地气的，是需要3块钱一把的葱、5块钱一块的抹布、15块钱一件的纯棉 T 恤和20块一个的手机壳。当某宝在仰望星空，试图把所有人都包装成精致的都市丽人的时候，拼夕夕一头扎进了泥土当中啊，承接了那些被淘被你在网络当中淘的一些可能瑕疵品啊，或者说你曾经看不上的一些这个东西吧，或者说一些白牌的工厂，也承接了那些被消费升级抛弃的普通的老百姓。所以他们比较清晰的能够认识到，面子不是最重要的，里子才是最重要。如果说你是一个月薪普遍5000左右的一个打工族的话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说能够用相对比较小的开支去解决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的话，很多人更选择

0: 更愿意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就现在活得可能越来越通透吧，所以不要再简单的说用下沉市场啊来，或者说图便宜来总结某一些这个不同购物平台的 APP。 我们今天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喜欢用的一种，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因为最近就是大家会把这个拿来做对比，确实你会觉得在无形当中你点开某宝的频率确实是会越来越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拼夕夕，要么就是京东，有没有人也是一样的呢？有人说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要么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然后反而就是某宝好像就慢慢的好像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落寞了。对于这个观点你赞不赞同呢？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我时间来到18:28的快要接近的尾声了。刚刚燕子说我也在圆州呢，小雪。好像燕子你不是一直都在圆州吗？还是我记错呢？因为我感觉燕子好像算是东莞的听众，但是经常都会在我们博罗，是不是？然后好像看到粉丝群大家又在讨论着去哪儿吃饭呢，我们的感悟说小雪吃饭了。我来公布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一双马丁靴，它其实就是代表鞋子的鞋呀。然后第二幅图，第一道题的第二幅图，伸出你的手掌，那不就是手吗？第三幅图，一个甜筒，一个甜筒代表什么呢？那不就是冰淇淋的冰吗？然后一个理发工具，什么东西来理发呢？那不就是剪刀吗？然后有一个成语叫做鞋手冰剪，鞋手鞋手什么鞋手并肩，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目。然后第二道题呢，伸出一根食指，一个食指那不就是一吗？然后一个敲东西的工具，那不就是锤子才可以敲东西吗？第三幅图是一个可以把纸固定到墙上的东西，那不就是钉子吗？第四幅图，歌声当中我们要听到一些旋律，识别一些旋律能够用到的，那不就是音符吗？合起来那不就是一锤定音吗？丹森说其他都没意见，但是我最烦拼兮兮的砍一刀。哎，是的是的，这个也是很多网友们诟病的，就说拼兮兮什么都好，就是这个砍一刀永远都砍不到那一刀。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进入到我们新闻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在1073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0: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

0: 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

0: 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8: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寒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

0: 五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Why I want to?
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

0: 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1: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2: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3: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0: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3: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3: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2: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3: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2: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5: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7: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不管过。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身处信息

0: 纷扰的时代，读书是内心的一方净土，粮食滋养躯体，书籍丰盈精神。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乐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杨如涵，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迷人的夏天》。
0: 欢迎如涵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迷人的夏天》。
1: 迷人的夏天，夏天是炎热的，火辣辣的太阳高高的挂在空中，把热尽情地洒向大地。我们不必穿着厚厚的衣服，显得笨手笨脚，也不必为大风沙烦恼。如果下起雨来，就在小雨中奔跑，洗一个痛快的凉水澡。夏天是多彩的，有荣华富贵的牡丹，有富丽堂皇的月季，有娇艳无比的玫瑰，还有那荷花站在水中，有的似霞，有的白的若雪，仿佛亭亭玉立的少女。
0: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如涵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迷人的夏天》。那如涵，现在读完这篇文章，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要跟我们分享吗？
1: 读完这篇文章，我感受到夏天既热闹又五彩缤纷，处处都有美丽的风景，我特别喜欢迷人的夏天。
0: 刚刚呢，如涵也说到了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她的心理感受，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夏天不只有酷暑，还有热烈的阳光，缤纷盛放的繁花，炎热和多彩共同拼凑出夏天独有的魅力。也希望借助如涵同学今天的朗读，愿我们能够用心感受四季的光景，放下对酷暑的偏见，珍惜热烈鲜活的夏日时光，尽情感受盛夏独有的浪漫。以上就是如涵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迷人的夏天》。再次感谢如涵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常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博罗融媒暑期公益课堂培养小小媒体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延长至今年底，免费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民政局、龙溪街道相关负责人及拥军企业代表等出席活动。会议选举产生了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领导班子，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揭牌。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任希望：
4: 助力解决官兵急难筹判的问题，推动军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持续营造关心国防、忠诚军人职业的浓厚社会气氛。
3: 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构建军地政企供需对接桥梁，为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医疗教育、困难帮扶等精准服务，推动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5: 目前我县有一个县级爱国拥军促进会和三个镇级爱国拥军促进会，会员企业达到150余家，带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爱国。

0: 我拥军郭作忠，为我县创平新一届全国双语模范县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1: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小小记者小小主持人暑期公益课堂在罗阳街道华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圆满结课。3天的课程中，孩子们通过采访实战、主持体验，感受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在欢笑与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上，主讲记者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设计了新闻线索接龙、故事接龙、解锁新闻5密码、模拟新闻播报、话说新闻等趣味环节。孩子们在游戏中主动思考，在互动中轻松掌握了新闻采编的基本要领。学员：
2: 上课感觉十分愉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写稿要有5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下次还来。
1: 在小小主持人课堂上，主讲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了发声训练、表情管理、模拟主持等练习，并通过集体朗诵、即兴表达等方式，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操中学习采访主持技巧，培养观察力、表达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学员：
3: 主要讲主持人和记者是干什么的，我学到了记者是什么，还有学会了如何采访。我觉得那些比如朗诵记者那些很有兴趣。
4: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很喜欢，收获很大。
1: 活动还设置了积分赢礼品、互动有奖等环节。课程最后一天，学员还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小记者证。学员：
5: 让我学到很多关于记者和小主持人的知识，觉得课堂互动很多，老师讲课也很风趣幽默，很认真。有了这个记者证之后，感觉是个小小记者，有了成就感。
1: 学员家长
6: 觉得让他去参加这种社区活动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增长他的见识，第二个的话多交几个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他的身心发展的话呢是比较有益的。
1: 据了解，本次公益课堂于7月28号至30号每天上午举行，为期3天，共64人次参与。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为暑期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博罗融媒也将继续以爱融媒爱行动为载体，推出更多贴近群众、服务青少年的文明实践活动。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钟平祥、王静、詹晓彤、李正豪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为响应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部署，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项目公益免费。筛查面向惠州市常住居民，重点覆盖肺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结直肠癌、肝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6大高发癌种，符合以下条件的市民可前往参加。年龄范围1950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出生。常住要求：项目点常住居民，筛查前12个月内在项目点居住6个月以上，优先本地户籍居民。去年已参加过筛查的市民今年无法再参与。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会在他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

0: 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

0: 时，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收到

0: 表。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博罗融媒暑期公益课堂培养小小媒体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延长至今年底，免费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民政局、龙溪街道相关负责人及拥军企业代表等出席活动。会议选举产生了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领导班子，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揭牌。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任希望：
2: 助力解决官兵急难筹判的问题，推动军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持续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人职业的浓厚社会气氛。
1: 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构建军地政企供需对接桥梁，为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医疗教育、困难帮扶等精准服务，推动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3: 目前我县有一个县级爱国拥军促进会和三个镇级爱国拥军促进会，会员企业达到150余家，带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爱国拥军工作中，为我县创评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县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1: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小小记者小小主持人暑期公益课堂在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圆满结课。3天的课程中，孩子们通过采访实战、主持体验，感受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在欢笑与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上，主讲记者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设计了新闻线索接龙、故事接龙、解锁新闻5密码、模拟新闻播报、话说新闻等趣味环节。孩子们在游戏中主动思考，在互动中轻松掌握了新闻采编的基本要领。学员：
4: 上课感觉十分愉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写稿要有5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结果。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下次还来。
1: 在小小主持人课堂上，主讲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了发声训练、表情管理、模拟主持等练习，并通过集体朗诵、即兴表达等方式，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操中学习采访主持技巧，培养观察力、表达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学员
2: 主要讲主持人和记者是干什么的，我学到了记者是什么，还有学会了如何采访。我觉得那些比如朗诵记者那些很有兴趣。
3: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很喜欢，收获很大。
1: 活动还设置了积分、赢礼品、互动有奖等环节。课程最后一天，学员还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小记者证。学员
4: 让我学到很多关于记者和小主持人的知识，觉得课堂互动很多，老师讲课也很风趣幽默，很认真。有了这个记者证之后，感觉是个小小记者，有了成就感。
1: 学员家长
5: 觉得让他去参加这种社区活动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增长他的见识，第二个的话多交几个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他的身心发展的话呢是比较有益的。
1: 据了解，本次公益课堂于7月28号至30号每天上午举行，为期三天，共64人次参与。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为暑期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博罗融媒也将继续以爱融媒、爱行动为载体，推出更多贴近群众、服务青少年的文明实践活动。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钟平祥、王静、詹晓彤、李振豪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为响应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部署，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项目公益免费，筛查面向惠州市常住居民，重点覆盖肺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结直肠癌、肝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六大高发癌种，符合以下条件的市民可前往参加，年龄范围1950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出生。常住要求：项目点常住居民，筛查前12个月内在项目点居住6个月以上，优先本地户籍居民，去年已参加过筛查的市民今年无法再参与。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至少听爷快给我点面子吧，不要等一下这个我真的就是一边在放摇太阳一边在下雨啊。但是今天跟各位说一下啊，稍后呢就是在今天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此时此刻啊目前还是有太阳和阳光的。而且我今天不是看到我直播间的那个窗户，是跑到我们外面的窗户，就是为了一点太阳。你看金戈铁马说小雪放的摇太阳好好听啊，是吗？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行吧，但是因为我就觉得今天很惊喜啊，就是有这个阳光。当然了，他说我更喜欢雨天，不喜欢这个热天。金戈铁马，你是我目前就是唯一看到一个喜欢雨天的，就是不是说不喜欢雨天，你知道这个雨天实在是太久了。我也不太喜欢大太阳，但是因为这个实在是下得太久了，就觉得说这个太阳显得会比较珍贵一点。胖虎说咋咋咋，今天我不想起床也不想上班。但是胖虎你此时此刻依旧是，如果说是打车的话，像我们昨天说的跟那个师傅说，师傅你能不能把油门加大一点啊，我还要赶着去全勤呢。这首摇太阳其实是一首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所以在这一时刻我们送出这个改编版呢，也欢迎您在早间的7:48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小伙伴们，希望用这首摇太阳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把今天太阳给摇起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刚说的今天依旧是一个阵雨的天气，在早间的7:49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是我今天在早间的时候打开我们的一些资讯平台，然后发现有一个好消息，是惠州的停雨时间哎定了。你知道这个消息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立马冲进去。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惠州最近都是大雨暴雨轮番的上阵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雨转晴呢？惠州市气象台呢也是在近日发布了未来一周，其实惠州前期依旧是阵雨频繁的一个天气，但是呢后期降雨就会逐渐的这个减弱，转高温炎热的天气哦。今天来到了周二8月4号，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31度啊。那么到周三的时候也就是5号，我觉得这个月会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会觉得每次我会觉得一个月的1号就是星期一，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的？2号就是星期二，然后周三都已经是5号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那在周三5号的时候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那么到周四和周六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啊，最低的气温是在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34到36度。到了周日的时候，各位9号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6到36度之间。所以基本上在这一周还是一个阵雨的天气为主啊，今明两天依旧是强降雨，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的避开一些这个低洼的地方。周三转多云之后，这个高温会快速的上线啊，周四起呢连日多日的最高温是超过了34度，天气一热在外面干活或者出去玩就一定得做好这个防暑的措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呢，惠城区的三环东路的南向北有44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金榜路的东向西有3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博罗县城这一边，山深县的北向南军营桥附近呢是有9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康博东路北向南中城北路附近。

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7公里每小时。京亚大道东向西 Y629 附近呢，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8公里每小时的。早间出行的时候也提示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的行车的安全，我们在这一时刻的听到的一首歌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一些好听的音乐，希望今天的早高峰依旧伴随各位在出行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啦。我们来听到一首 Alof 来自左一的中文名呢，这首歌叫生分，一起来听听。

Aloft 这首歌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到各位，生分啊，它的中文名叫生分。那在这一时刻呢，7:55我们的粉丝群燕子说，燕子可能刚刚听到我们那首摇太阳是不是不是好听，然后我们的彭小雪也发了一个天气的情况啊，也欢迎我们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有时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粉丝群啊，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够加入到博罗电台这个粉丝群的大家庭当中来啊。有时候我经常会忘记，就是欢迎大家来加入到电台粉丝群。想起了可能会说一说啊，当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然后就会弹出一个小编的二维码，我们小编将你邀请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哦。汉火说什么？小雪已经夏天都悄悄的过去了，还防中暑？这个可不是我说的防中暑，这个可是广东天气给大家的温馨提示。但是它这个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说雨水一停的话，广东的这个天气会立马飙升这个温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马上要立秋了，这个秋老虎了也是很厉害的呀。而且更何况我们广东的这个秋天得到11月才有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相对会有点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昨天，你知道就现在7-8月就是一个旅游的旺季，是不是朋友圈就基本上刷屏的都是各地去旅游的。然后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就说到，他说他去到那个北京，他说什么？我从惠州到了北京，我从下雨的地方到了京城，居然也在下雨。然后你知道现在四川也在下雨，就是很多地方其实也有在下雨啊，不仅仅是广东，只不过呢我们这不仅仅是下了这么几天，这个我们是下了几个月啦。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夏天的人，也不太喜欢太阳的人，我都已经在希望太阳出来了，可想而知下了多久的雨啊，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这个八月，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么在八月有哪些新规？而且呢，在这个月啊，也有一些好消息，我觉得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的一些事情，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哦。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今天8月4日星期二的早高峰啊，此时此刻你的通勤路上的话，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一场雨淋淋，是一位新听友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说，这样的一个天气没有了烘干机呢，很难想象我的衣服是没有办法干的呀。那确实，如果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推荐大家多去吃一些这个祛湿的一些汤料啊，或者说什么薏仁啊等等。它确实因为下了很久的雨，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有湿热湿热。是不是这个祛湿还是蛮重要的。